0: 既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自身文明驾驶的体现。让生命通道始终畅通，才是道路上最温暖的规则。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5，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2: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2: 今天深圳26到31度，多云见阴天，局地会有短时雷阵雨，早晚轻雾啊，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5到6级。
0: 嗯，也再次提醒大家，在14到15号偏南风是活跃的，广东省降水比较频繁，受到偏南气流加强加最叠加一个北方弱冷空气的影响呢，珠三角南部啊会出现有利于降雨发生的天气形势，那么深圳可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不排除有局地特大暴雨的风险。所以呢，明后两天大家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2: 对，
0: 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家宴哈。都说家宴是待客的最高礼仪。那各位车友，你们喜欢邀请朋友到自己的家里来吃饭吗？上一次你组织的家宴是什么时候？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好，那么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日前，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深圳市在2025年度广东省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考核评价中获得优秀等次，2023年以来连续3年获考核优秀等次。自2022年广东部署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来，深圳以集城市改革为牵引，努力探索超大城市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在耀眼成绩的背后，是深圳以改革创新思维统筹推进全市域高质量均衡统一一体化发展，省内高水平对口帮扶协作，深汕特别合作区加快提及跨越发展等百千万工程三大重点任务的生动实践。
2: 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进了三维地级改革试点，核发首张三维不动产权的证书，首创三维空间交地及交证模式，制定了首部三维宗地图的编制规则，分层出让立体开发，自此从法律允许走向了可登记可落地的现实。那在前海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同样的土地面积如今可以承载3倍的产业容量，在深圳企业尚未落地，水电气路人才房公共配套已按需求精准配置，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跨境金融、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深圳推出了一批国内首创改革，其中9项入选省级基层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市教育局了解到，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职业教育拟招生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市教育局近日发布2026年中等职业教育拟招生学校名单汇总表，全市20所中职学校计划招生17903人。据介绍，这次公布的名单汇总表涵盖了各类招生专业以及计划等信息。从整体的结构看，纳入招生的20所学校中，以公办学校为主体，共18所，另有2所民办中职学校参与招生，覆盖全市多个区的职业技术学校，包括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深圳市新鹏职业高级中学、深圳艺术学校、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等，同时也包括特殊教育学校等类型。
2: 而从招生规模来看，17903个招生计划当中，公办学校占了13103人，民办学校为4800人。各校招生类型较为丰富，招生项目也各有不同，包括常规中职的招生。

0: 计划3+2中高贯通试点、3+4中本贯通试点、5年一贯制、跨省招生计划等。备受关注的3+4中本贯通试点共有300个计划，那其中呢，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70人，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80人，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景田校区40人，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40人，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40人，深圳市龙岗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30人。
1: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宣传活动候选名单正式公示，并在学习强国平台展示。深圳共有6个优秀典型入围，涵盖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4大类别。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类别当中，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志愿服务队入围。这支队伍汇聚了3164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超13万小时，为生态保护和国际交流搭建桥梁。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方面，腾讯数字支教项目、深圳市安心行动心理疏导应急互助志愿服务项目双双入围。前者依托科技力量为乡村学校提供了素质教育课程，后者组建专业队伍支救全市心理服务网络。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类别当中，罗湖区南湖街道渔村社区入围。这个社区拥有着1028名志愿者，成立首支港人志愿队伍，8年来服务港澳居民超300万人次。
0: 来继续关注，近日海外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了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最新研报，持续看好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发展。该机构梳理出了全球100家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企业，多家深圳企业成功跻身这份产业链的百强榜单。今年以来，从马拉松比赛破纪录夺冠的荣耀机器人，到具备自主决策场景泛化能力的自变量机器人，深圳人形机器人企业在大小脑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上都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质的协同创新环境与活跃的创投资本加持，越来越多深圳企业以深动能链动全球，加速推进技术的商业化，打开了产业增长的新空间。该机构发布的百强榜单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划分为大脑、身体以及集成3大核心环节，比亚迪、腾讯、优必选、速腾巨创、雷赛智能、兆威机电、立讯精密等多家深圳企业纷纷上榜，抢抓人形机器人产业爆发式增长机遇。深圳围绕整机系统到感知、控制、驱动等零部件配套供应，构建起覆盖上下游的完备产业链体系。
1: 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发布新政，从5月9号开始，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落地实施2项外汇便利化试点政策，分别为进一步便利资本项目结汇资金使用，优化外汇NRA 账户退汇资金流程。便利资本项目结汇资金使用政策明确，前海自贸片区内非金融企业的资本金、外债项下外汇收入及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在坚守真实合规原则的前提下，可依规用于非关联企业的借贷。优化外汇 NRA 账户退汇资金流程政策则明确，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向境内账户划转了资金之后，若因客观原因发生资金退回，结汇银行可先行将资金暂存内部账号，那么24小时内未完成问题处置的，于节假日顺延办理，再统一购汇原路退回。流程简化优化之后，大幅提升了企业业务的操作灵活度。新政落地即见效，试点首日便迎来了首单业务的落地。前海自贸片区一家 AI 应用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成功向协议控制企业出借200万元。
0: 来继续关注到，近日深汇城际大鹏支线首列全新动车组顺利抵达大鹏新区新大停车场，也标志着该城际铁路建设获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向线路后续开通运营迈进了一大步。在智能化方面，列车搭载了智能导航以及环境智能调光调色、乘客拥挤度监测及智能健康管理数据系统等，配备车内的视频监控，支持大功率的无线充电，可与深圳地铁地面智能系统是联网互通。车辆采用了轻量化的铝合金车体，运用高频辅助技术，全车使用环保水性

0: 暑期与水性胶低碳健康。据了解，目前大鹏支线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该线路未来通车之后，将打造大鹏、龙岗以及坪山、深圳东部三区半小时通行圈，通过换乘可快速通达宝安国际机场、南山、前海等片区，有力支撑深圳东进战略实施，推动东部片区加快融入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
1: 再来关注，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正式出炉。按照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集中考核成绩排名，确定孙国泰等71人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杨明浩等71人为备选选手，将代表中国参加这项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的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记者了解到，其中呢，深圳共有4名选手成功入选，将角逐4个竞赛项目，展现深圳青年工匠的过硬技能实力。世界技能大赛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最高层级职业技能竞赛，是全球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将是历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目前呢，赛事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作为技能强省，本次世赛广东省共有17名选手入选，将参加16个世赛项目，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均占全部64个世赛项目的近四分之一。此外，还有15名选手成为了备选选手。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啊，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呢是聊一聊家宴哈、都说家宴是社交的最高礼仪，你喜欢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吗？上一次邀请朋友到家里吃饭是什么时候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
0: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会飞的鱼说，我不喜欢去别人家，不过外面小聚没有问题。
1: 哎，
0: 你看还是有很多朋友是不同意见的啊。
1: 他们都很好，他们没有双标，就
0: 对，他不可能说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但我

0: 很想永远是哎，下次我来你们家吃饭啊。然后我妈说好好好，下次看一下哪一天有空，就没有具体的约时间。
1: 嗯嗯，
0: 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好奇怪哈，他会不会就是觉得去你家招待你可能也挺开心的，也方便，他就真的会觉得提出这样的需求不会觉得不合适。
1: 都这个年纪了，连这点人情世故都
0: 对啊，我当时我也很纳闷，他会说哎，下次我去你家吃饭啊，就没有说主客人，没有说主人主动邀请的情况下，然后对方老提
1: 自己来
0: 对
1: 来
0: 要来你家吃饭，对，而且经常这样哈。
1: 那他是那种会很主动，然后就是会带东西或者
0: 东西会、但其实就是说招待人刚刚有说确实还是挺辛苦的，不管现在是买菜呀还是做饭，还有就是整一个收拾家里嘛。
1: 来看到27，他说我没啥朋友，只有家人。最近就是新房轰房，家里人来了就看看美食纪录片。他说我做吃的啊，然后嘻嘻哈哈待到晚上就离开了。就大家可能会看看电视，然后他来做饭。他说括弧我有一些些洁癖，所以我不喜欢除了我和家里人，也就是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的朋友
0: 来家里，
1: 在我家里面乱动乱摸。
0: 他会很没有安全感。
1: 他说对于有轻微洁癖的我来说，我会有点很难受。他说每次这些朋友来了之后，我都得打扫半天卫生，我才可以放松下来。
0: 对，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朋友。就他们首先他们会知道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东西应该在哪里。然后呢，别人来了之后，他可能会里里外外吸地毯啊，扫地啊，擦桌子，会再打扫一遍。
1: 然后就觉得有些朋友如果你真的不是很愿意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明，也不要再明说，可以委婉一点，或者说我们下次去别的地方一起玩之类的。
0: 对，因为如果你不说的话，别人可能有一些你自己的一些小洁癖，小的一些习惯别人不知道。对，但你自己又很难受哈。
1: 对，
0: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一起聊一聊你喜欢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吗？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进行留言。
2: 清晨8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0: 聚焦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作为世界级跨海世纪工程，深中通道已然成为大湾区网红文旅地标。近日，宝安区依托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独特区位与伶仃洋滨海风光，在此举办专场古典音乐会系列演出，以跨海工程为实景舞台，奏响滨海宝安文艺新乐章。
1: 一场海风相伴的海上音乐会，让古典艺术走出剧场，走进城市地标，走进大众生活。佛山青年艺术团的青年演奏者们用年轻化、创新化的演绎方式，打破了大众对古典音乐小众难懂的固有认知。

0: 在海中间听一场交响乐呢，是我第一次啊，就是有微风吹过来，而且可以看到远远的深中通道，又听着这么曼妙的交响音乐，这种感受呢是非常特别的。在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工程，然后又在海上，这种体验非常棒。
1: 平常难以接触到的一些这种演奏的方式，还是非常好的感觉。
2: 5月12日是第151个国际护士节，一直以来，宝安区上万名注册护士以专业力量暖心服务、智慧创新，书写新时代保安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答卷。截至2025年底，宝安区护理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全区注册护士达10,800名，布局建设专科培训基地44个，为护理人才培养。专业能力提升搭建了坚实平台。2025年，全区护理团队争先创优，硕果累累，共有6家公立医院斩获国家级荣誉21项，省级奖项230项。在人才梯队建设上，宝安护理队伍学历层次、职称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全区公立医院及社康护理队伍现有。

0: 博士及硕士研究生99名，本科生5181名，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高达83.22%。依托雄厚人才基础，全区专科护理服务提质扩容，多点开花。目前已开设专科护理门诊50个，覆盖母婴护理、慢病护理、中医护理等群众急需的特色领域。现有专科护士1181名。2025年专科护理门诊服务累计达16万9351人次，把精细化、专业化护理服务送到百姓身边。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日，石岩街道塘头社区股份公司精准聚焦群众出行极难愁盼，投入32万元打造便民通行捷径，成功破解了学校周边路段人车混行、拥堵绕行的民生痛点。 在宝安中学集团塘头学校周边，家长学生们想要从英才路到塘头大道的塘头右一村英仁石社区，得从塘德路多绕行几百米，不仅耗时费力，还存在道路拥堵的问题。接送孩子就像打仗一样，电动车、汽车混作一谈，孩子安全没有保障，我们自己也着急上火。
1: 面对这一情况，塘头社区股份公司在两条路之间修了一条捷径，彻底改变了以往杂乱拥堵的通行现状。
2: 研制是一个围墙，在我们的园区里面，把废旧的跟可以利用的空地，做成了现在我身后的这个捷径。
0: 如今行走在这条便民捷径上，路面平整整洁，家长学生结伴通行安全便捷。
3: 这条路，它不仅是一条路，更是解决我们家长最大的心头堵。现在路上的秩序好多了，然后我们接送孩子也变得从容多了。
0: 近日，第七届沙井老保安非遗秀暨天后古庙妈祖非遗文化活动热闹启幕，一场岭南味十足的文化大秀唤醒千年豪乡记忆。 依仗列队，敬献花篮，敬守行礼，诵读祝文等环节依次进行，古朴的礼仪中，寄托着人们对平安顺遂、家园兴旺的美好祈愿。
4: 活动将传统仪典非遗展演，街区巡游结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老保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活动重头戏，由约20支队伍组成的民俗巡游方阵，从天后古庙出发，途经新沙路、东塘街、沙井大街等核心街区，护驾仪仗队社区旗队民俗表演队有序前行，锣鼓声声，喜气融融，吸引众多居民沿街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5: 我们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以妈祖文化为主，同时联系港澳、台湾的同胞的一个活动。我们都是同根同源、同祖同宗、同产业的，都在珠江口我们伶仃人长大的大儿大女，所以呢，有这个文化的根源，我们就才会在一起。热闹的场面也吸引了不少国际友人驻足体验。
6: Always amazed to see the traditions in China. It's always encouraging and very good for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Very proud of you guys. Very good
3: work.在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行动中，福海街道塘尾社区坚持规划问民、选址听民、管理惠民的原则，打造全新农贸市场夜市，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7: 走进塘尾社区农贸市场夜市疏导街，一个个帐篷整齐排列，地面干净整洁。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选择这里做夜市疏导点是征求了多数人意见的结果，
8: 充分的征询了这些摊贩的意见，还有我们在13区里面的一些业主的意见，才选择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人流比较集中，对他们经营。
0: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9: 我们要求他的东西又新鲜啊，每日要清清完，然后每天就过来订诊又查啊，又上岗，有那个上岗证，还有那个健康证。
0: 梁先生之前在城中村摆摊，因为各种问题经常被投诉，他既要操心生意，又要担心被查，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收入很不稳定。现在他终于在疏导夜市里拥有了固定摊位。
9: 经过这么多的部门协调，安置我们过来这边塘尾这边呢，也是在一个很规范的摆摊。现在呢，就明显的营业额呢是比原来呢上升了很多，啊，起码呢安全啊。
1: 美声啊，

0: 还有秩序啊，这些呢就比较安稳了。现在
1: 摆摊已有6年的谢先生同样感慨颇深，长期在路边临时占道经营，时常收到执法队劝导警告，每天经营都提心吊胆，现在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做生意了。
0: 每天就不用搬来搬去了，知道吧，就是很安稳，也没那么辛苦。
1: 一条便民疏导街，一头连着城市文明，一头连着百姓生计。下一步，塘尾社区将持续坚持以民为本、开门纳谏的工作原则，常态化收集居民和商户意见建议，不断完善疏导街配套设施和管理制度，将之打造成社区民生示范街区。接下来请看简讯。日前，以青春之我贡献伟大时代沙井街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活动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在龙津中学举行。活动特邀区青少年成长向导戴彩福讲述烽火岁月，优秀创业青年魏思远分享奋斗历程，用真人真事传递榜样力量。通过庄重的入团仪式和身边的青春故事，进一步增强团员青年的荣誉感和归属感。5月10日，一场特别的母亲节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西乡街道举行。参与献血的成员都是一群热爱运动、热爱跑步的市民。他们组织献血活动已经坚持了整整10年。
0: 从我们跑团组建开始，我们就开始每一年的母亲节定为我们的集体献血日，到目前已经整整10年没有间断过。
1: 10年岁月，逃跑团不断有新人加入，无偿献血一直传承下来。
2: 是我第二次参加献血，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特别在母亲节这个时候，很愿意付出自己点点小贡献吧。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5: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6: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5: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6: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5: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0: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1: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0: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1: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0: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1: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2: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1: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室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2: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1: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1: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应麟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1: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1: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1: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1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泰米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日，周三，农历3月27。深圳今天多云见阴天，局地或短时雷阵雨，早晚有轻雾，气温26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5到6级，相对湿度65%到95%。

0: 也再次提醒大家，14号到15号开始呢，偏南风会比较活跃哈，深圳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的一个情况，甚至可能局部会有特大暴雨，所以呢也提醒各位车友呢，明后两天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是的，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聊一聊家宴，你喜欢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吗？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分享。
1: 是的，或者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被朋友请去家里吃过饭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0: 是的。
1: 然后你最拿手的待客菜是哪一道？欢迎各位来实时互动啦。
0: 好，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1: 接下来关注保安新闻。日前，宝智链新前海宝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宝安巨深智能港亮相，这是宝安联手前海全力打造的产业新地标，致力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巨深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区。巨深智能港立足前海湾人工智能集聚区，以滨海、碧海、大产湾片区为核心承载板块，串联了互联网加、未来科技城、大产湾蓝色未来科技园、棚顶大厦、湾区产业投资大厦、尖港山片区等多个特色产业园区，构建一岛多元、全域联动空间发展格局，可为入驻企业提供研发中试、智能制造、成果展示、商务对接、全球出海全周期、全链条配套服务。
0: 当前宝安区机器人产业已形成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闭环发展体系，集聚重点企业超200家，上市公司9家，独角兽企业2家。自变量科技已落户巨深智能港内雪花科创大厦，自变量科技呢也是巨深智能大模型赛道领军独角兽企业，市场估值约200亿元，长期深耕巨深智能底层算法、通用大模型等核心技术，稳居国内行业第一方阵。
1: 日前，位于宝安区沙井街道布冲社区的宝安区社会福利中心新址正式启用，新院区建筑面积是40086平方米，设置床位450张。当天，区社会福利中心200余名孤残儿童、成年孤儿，在卫健医护、交警铁骑、志愿者队伍的倾力陪护下，分成9辆大巴、9辆轮椅专用车和14辆救护车，顺利迁居新址。新院区启用之后，宝安区社会福利中心将打造一个一起飞孤残特殊群体关心关爱服务 IP， 开展筑梦同城困境儿童系列关爱服务全国试点和孤残群体就业创业支持市级关爱服务试点2个试点，创建心有梦想遇见未来特殊群体优秀作品展、6为1体心理疗愈服务体系、孤残特殊群体就业创业、青少年励志教育、非遗技艺传承、孤残人艺术作品馆藏以及生命共同体 APEC 艺术品创作和特殊群体文艺表演等8个儿童服务优质特色品牌，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儿童福利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向新发展。
0: 再来关注，近日一场政企同频共振的产融对接盛会在宝安区海纳百川大厦路演大厅上演，由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宝安区政府、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指导，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年服务民营经济系列活动“宝企金服之专精特新”专场，约80家专精特新企业代表如约而至，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汇聚一堂，共赴一场市场要素的双向奔赴与高质量发展机遇的深度探索。本次活动的重磅环节，深圳交易集团供应商展示中心阳光采购平台宝安优品专区正式发布上线，该专区将集中展示宝安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果、技术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涵盖智能机器人、高端医疗器械、半导体、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为宝安制造精品提供更广阔的推介舞台，并直接连通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及行业龙头的采购需求，帮助企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订单。
1: 来继续关注到，近日由宝安区委组织部、宝安区人才工作局主办，三诺集团、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联合承办的“走进三诺智慧生谷”宝安区高层次人才研修班顺利开展。本次活动共吸引25名。

0: 人才参与，深度探索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前沿实践，共谋产财协同发展新篇章。与会人才首先参观了全国首个民营企业 AI 加制造博物馆，以及包含60间专业实验室的生谷实验室集群。该集群可全方位支撑企业从原型研发到量产投产的全链条发展，令人印象深刻。随后一行人实地走访三诺智慧生谷，作为产城融合的创新载体，园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多元功能，依托200米的垂直工业上楼空间，布局亚洲最长38米自动化产线、 AI 智能模具车间等核心场景。园区依托高效快速换模系统，将换模的时长由2小时缩短至5分钟，成功构建起高效灵活的柔性制造新模式。
1: 再来关注，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宝安区卫健系统体重管理一起行动医务人员体重管理技能竞赛在西乡会堂火热开赛，全区9家公立医院队伍同台竞技，以专业比拼锤炼技能，掀起科学体重管理练兵热潮。本次竞赛由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工会联合会委员会主办，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承办，旨在搭建专业技能交流提升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辖区医务人员体重管理服务能力，推动全区体重管理与慢性病防控工作提质增效。经过激烈角逐，宝安区人民医院斩获特等奖，石岩人民医院荣获1等奖，福永人民医院获得2等奖，宝安区中医院、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宝安区妇幼保健院、宝安区中心医院、松岗人民医院、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获得3等奖。
0: 来继续关注到，近日宝安区沙井街道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集合点验大会，全面检验民兵整组工作成效，旨在进一步提升民兵队伍应急应战能力，夯实年度军事训练与战备执勤基础，为15、57豪湘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会上，沙井街道武装部负责人宣读了民兵干部的任职命令，宣布出入队人员名单并组织点名，同时对上一年度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表彰。大会对年度的军事训练任务作出部署，要求全体基干民兵时刻牢记兵的身份，苦练战的本领，在实战化训练中磨砺锋芒，在正规化的实战化建设当中提质增效，在军地协作当中凝聚合力。大会号召全体民兵以忠诚为底色，以使命为指引，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豪湘民兵铁军，为守护豪湘平安、服务高质量发展贡献蓬勃力量。
1: 近日，石岩街道第8届阳台山杯暨首届工匠杯篮球赛在关田老村篮球场开赛。本届赛事汇集26支参赛队伍，约320名运动员将在50场激烈角逐当中展开较量。阳台山杯篮球赛历经7届沉淀，已成为石岩街道凝聚民心、增进交流的特色体育品牌。此次赛事首次创新设立了工匠杯，紧扣街道产业发展特色，弘扬敬业求精还有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致敬一线产业劳动者，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助力优化区域营商环境，通过文体活动赋能基层治理，推动街道高质量发展，生动展现团结奋进、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比赛现场，队员们挥洒汗水，全力拼搏，观众热情助威，运动声和喝彩声回荡在球场上空，掀起辖区全民篮球热。据了解，此次篮球赛将会持续到今年的5月底，旨在为辖区广大职工搭建一个释放压力、展示风采、增进友谊的广阔平台，让工友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能够尽情挥洒汗水，收获团队情谊。
0: 来继续关注到，日前活力新安燃动惊吓2026新安街道企业网球赛在乐动力新安文体中心范斯伯特新安网球中心圆满收官。来自辖区各企业的网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在绿意盎然的赛场上挥洒汗水，绽放风采，共同呈现了一场专业水准与运动激情兼具的体育盛宴。本次赛事由新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新安街道 党群服务中心、范斯伯特文体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城狮体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吸引了辖区14家企业踊跃报名。赛事以双打为核心竞赛项目，共有

0: 有32支队伍参与角逐，比赛采用小组单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四局制金球、抢七战先等规则的设置，让对抗更具悬念与看点。赛场上，选手们精准发球、强力扣杀、往前巧妙截击，每一次挥拍都凝聚着力量，每一次对决都点燃了现场的热烈氛围。
1: 箱开放麦，
2: 后备箱开放麦呀、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今天是一起聊一聊家宴哈。
3: 嗯，
2: 都说家宴是社交的最高礼仪，你喜欢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吗？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来刷新后台留言。
0: 橙子说：“他说不是我的朋友，是我儿子的。”小女朋友哈哈哈来来，
2: 这么可爱，
0: 他打了一个小引号，特别可爱。他说我们家小孩6岁，这个他的小玩伴是5岁啊，这个女孩是5岁，两家隔壁。他说我经常带儿子过去啊，他妈妈也经常带闺女过来，1周N次，然后他们俩就玩过家家啊，我跟他妈妈就打王者啊，如果我老公在的话就是我们仨一起王者，然后大大小小一起吃吃喝喝，也是玩得挺开心的啊。家里乱着就乱着，互相也不避忌了，就是觉得孩子们不认生，直接带着我们，觉得说还挺好玩的。
2: 对，
0: 就邻居之间走得很近，
2: 这种我觉得很棒哈。就是而且因为大家都有小孩儿，所以能玩到一起。
0: 对，
2: 他说这个我就想到一件让我觉得，我不知道对方怎么想，然后你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我多想的一件事情哈。
0: 好，
2: 有一次呢也是家宴，然后就邀请了在广州的朋友，他们已经有宝宝了，是一家三口。然后呢，因为你邀请他来我们家，同时也叫了就是一些共同好友，还有家里人，所以那一餐饭呢已经是到我们家接待家宴的人数的极限了，就已经有12号人了。
0: 那你广州那个朋友跟你其他朋友是不认识的？
2: 认识，跟家里人也都认识，
0: 啊、认识
2: 特别好、
0: 啊、
2: 玩的挺好。
0: 嗯，
2: 好。然后呢，就已经也提前问几号来呀、啊，什么什么，就在准备了。好，就在我们约的，比如说周六、周五的时候，他突然间发了一个那个微信过来哈，说，哎、你们家附近、地址给我发一下，我要订一间房。然后就很诧异，住我们家就好了，因为说好了嘛，家里三房住得下，干嘛还要订房？他说，哦，他女儿的小男朋友。一家三口，这个小也是刚那个打引号的意思、
0: 啊、
2: 说也想一起来深圳玩一下、然后当时我们就有点懵哈，怎么突然间又多了3个人？那这样的话、首先第一家里承载不下了15号人，其次呢就是我们不认识你，那个是他的广州的朋友的朋友，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你懂吗？然后就感觉局面就有点尴尬了。当时我是有点生气的，我觉得。
0: 但他没有说要来你家吃饭吗？
2: 有、
0: 哦、
2: 他的意思就是说来我们家一起吃饭，然后他会在外面开房住、
0: 哦、
2: 就等于他不是商量，他是通知你，我会再叫2个朋友、还有小孩，可以跟那个小孩一起玩，
0: 就是一家三口了
2: 啊、哦。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实话，我这个人也挺直接的哈。后来也就比较委婉的跟他讲，意思是家里坐不下，怎么怎么样。如果说有机会，可以下次再怎么怎么样。但这次毕竟大家很难得一见，就婉拒了。然后人家可能也 get 到了，就还是没有让他们来。那我就会觉得这种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0: 你朋友就是以客待客咯。
2: 对，就有点以客待客，而且是那种、不是跟你商量，哎，小米我想怎么怎样，
0: 你
2: 觉得行
0: 不
2: 行？对，他直接说，哎，你家地址发我一下，我要多订一间房、我还有2个朋友也要一起来，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就当时我会觉得就他在我心里的这个形象哈、我这个朋友就有点大打折扣、我就会觉得你怎么30岁的人还会做出让我这么不舒服的事情或者有点奇怪你知道吗？
0: 那你不用内耗啊，问题在他，
2: 对，是
0: 在
2: 他哈，一说也会觉得是在他，
0: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尤其是朋友邀请家里，然后你还要带客人，尤其是对方又不认识的客人的话，这种情况还是要提前的沟通跟商量。
0: 就是客不带客是最基本的礼貌，
2: 对，
0: 别人是这样说，不管别人是邀请你家宴还是组局，但邀请你在外面吃饭，客不带客，真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
2: 除非是你可能想介绍这个客人给这个朋友给你的那位。 位朋友认识，
0: 对，
2: 就可能有一些资源上面的共享啊，或者说
0: 那如果你要介绍的话就得你参局了，
2: 对对对，这个性质又变了哈。
0: 除非说你提前说好可以带人，否则不要自作主张去带朋友，
2: 对，
0: 如果实在需要带，真的默认你是做东的那个朋友，
2: 哎，
0: 这个单必须你买啊，这叫

0: 课代课主动买单。
1: 对，
0: 如果就是你又要代课，然后又是别人请客，
1: 又
0: 是
1: 到别人家里啊，
0: 对，就是那朋友又不好拒绝，就是嗯，好吧，
1: 对，
0: 就类似这样哈，
1: 总就是会觉得怪怪的，嗯，
0: 对，你就好像借车要加满油一样的，因为你还的是人情嘛，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
1: 有的时候人情债更难还，
0: 嗯，问题不在你了，
1: 不在我哈，我就说我怎么会有问题嘛，开玩笑，
0: 但是他的朋友你是不认识，
1: 不认识的，因为他也说了，嗯，想带他们来是因为人家也想来深圳玩，
0: 嗯。
1: 然后就其次就是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
0: 哦，
1: 但我觉得那我就更讨厌又有个小朋友来我家本身我就挺烦小朋友的，说实话我怕把家里弄乱，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一个就够了，还有两个还有三个，啊，
0: 主要应该大部分原因不是小朋友，是因为首先你本身你的那个邀请人数已经是到顶了，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又是不熟的朋友，
1: 我说实话家宴确实我们有的时候会人数会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如果再多点人，椅子都没有这么多吧哈，你平时就两个人在家，你如果再多人，你真的有的时候他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0: 如果你朋友那个时候补一句说，哎，在你家附近订个房，然后你就说，哎，他来你家吃饭那一餐他的朋友在外面去玩，就完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就是他们同行来深圳，只是说你邀请朋友的那一餐饭是他你的朋友来，但是他们带的从广州过来的朋友的话，他们就自行安排。
1: 自行那住在我们家的意义是住我们家附近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就他们上你家近吗？
1: 近一点哈。
0: 对，
1: 反正就最后也没有来了，就会觉得很奇怪哈。
0: 啊，是最后你的朋友没有来，还是
1: 他们
0: 没有来？
1: 他的那个朋友没有来，就光是朋友一家三口来了，
0: 嗯，
1: 然后就在我们家住，然后就按照原计划进行嘛。
0: 嗯，
1: 对。
0: 火
1: 龙果
0: 说，要是都在公司的同事之间呢，这又怎么说呢？
1: 同事之间
0: 是，你是说你邀请同事去家里吃饭吗？
1: 还是怎么
0: 样？我们今天聊的是家宴这个问题。对
1: 对对对，家宴这个问题，
0: 家宴是最高礼遇了，就是邀请朋友啊，就请客的最高礼遇就是家宴，邀请朋友上家里来吃饭。所以我们今天问到各位，你家最近一次请客人来是什么时候？
1: 嗯，
0: 然后你最近一次被朋友请去家里吃饭是什么时候？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
1: 对，其实今天聊这个话题也确实会发现，很多时候家宴它可以在社交也好跟朋友之间是很好拉近彼此距离跟关系的一个方法。
0: 对， 对，然后刚刚那个朋友，如果你参与到互动说会邀请同事去家里吃饭吗？
1: 关系同那他不光是同事了，
0: 真的是已经是
1: 变成好朋友的那种同事了。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是单纯说同事，我们说搭子，对，就是这个叫什么叫职场发小啊，什么
1: 对对
0: 什么职场闺蜜啊，类似于这样的。
1: 是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同事处成了朋友之后，邀请到家里吃饭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哈。
0: 对对，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参与到实时的互动啊，今天跟我们都有聊到说最近一次和朋友邀请到家里吃饭是什么时候。
1: 嗯，
0: 每天都我觉得大家还挺热情的啊，从早上我们抛出这个话题到大家的积极参与，我们每一天在这个时候和大家聊到其实聊很多关于社交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很热情的。
1: 对，每个人都会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跟观点哈，还有实际上的一些情况，也感谢大家的实时互动。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我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一百八十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早晚有轻雾，气温26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5到6级，相对湿度6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由保安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在保安区松岗街道办文化广场举行。据了解，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宣传活动以人人讲安全。

0: 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积极推进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增强群众主动避险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宝安区街区至城市管理进社区培训动员会日前在燕罗街道召开，参会人员现场观摩推广燕罗街道试点经验，以基层治理创新推动城市管理精细化、规范化、现代化。据了解，燕罗街道在原有28个社区小格基础上，同步划定28个街区治理单元，构建街道、社区、街区三级联动体系，打造社区书记加街区专员加城市小管家治理铁三角，推动执法网格股份公司及管养单位等117名专业人员驻格驻点，实现人在格中干，事在格中办，累计解决难点问题21项，推动455项问题集训即改，147项问题整改闭环。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文博会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据介绍，第22届文博会为期5天，其中5月21号展会首日开馆时间为中午12点30分，展期后4天开馆时间均为上午9点30分，观众每天观展时间至18点30分，最后一天为18点。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全市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目前展会已全面转入展物服务阶段。继续关注，记者昨天从深圳大学了解到，2026年深大将新增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据了解，深圳大学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依托人工智能学院设立，以密码学为理论根基，以人工智能安全为重要应用场景，以数据隐私保护和可信智能为关键发展方向，聚焦密码编码、密码工程、密码分析、隐私保护与安全防护等核心领域。该专业强调理论基础与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构建本硕博贯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保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资讯和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还是天气方面哈。这两天相对来说，我觉得天气还是比较稳定了。对，尤其是昨天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天气来说就还挺热的。就如果你是白天下午的时候有出去的话，当然你要是跟我平时一样一直躲在空调房里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些感触。但是我们需要关注到接下来的一个天气变化，就重点要关注一下明天到后天，就14到15号天气的一个转变。那么深圳市来说的话，这个强降雨的风险是比较高的。14号到15号受这个偏南气流加强叠加北方弱冷空气的影响，珠三角南部将会出现有利于强降雨发生的天气形势。我市含深汕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雨势呢会伴有雷电和九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尤其是14号到15号是重点时段哈，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较高，一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小时雨将会比较大，致灾的风险会比较高。虽然说没有进入到五月下旬，但是呢这一次过程具有比较典型的龙舟水的暴雨特征，表现为突发性强，降雨的效率高，而且容易在凌晨以及午后出现，沿海以及山地易形成暴雨中心，致灾的风险非常大。具体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呢是多云间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早晚有轻雾，气温是25到31摄氏度。周四明天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九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是25到28摄氏度。周五是阴天，有暴雨，气温24到28摄氏度。周六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气温是24到28摄氏度。周日的话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气温是24到28摄氏度。我市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也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好，关于天气的方面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耳朵听力的问题。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有网友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面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说，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时间长还有耳机的音量是有关系的。那么对此呢，专家就表示说，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抵消噪音。那么理论上呢，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相比普通耳机呢，在合理使用前提下反而对听力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听力损伤并非降噪功能本身所导致的。而且专家也强调说，入耳式有线耳机、无线蓝牙耳机、骨传导耳夹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真正伤耳的核心原因是佩戴时间过长、音量过大。嘈杂环境当中呢，各类耳机使用者都会下意识地调大音量，听力损伤的风险也会同步的升高。那么造成听力损伤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做声音分贝。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呢，只要是音量过高，啥叫过高哈，就是超过80分贝就叫过高了。那么持续一定的时间，耳蜗毛细胞就会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最终导致听力下降。很多人可能知道哈，音量大了它不好，但是对于耳机声音大小是没啥概念的。我们日常使用耳机过程当中呢，达到损害的这个分贝界限比我们想象当中其实容易的多。实测显示呢，不同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范围是从75到126分贝不等的。一般呢，当音量调整为最大音量60%的时候，就达到了80分贝的临界值了。特别是
你在嘈杂的环境当中，有时候为了听清嘛，就很多人会不自觉的就调大耳机的音量，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仅仅环境音它可能就已经超过了80分贝了，那如果还能听清耳机里的声音，那音量可能真的就不低了。所以说到这儿，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来了，说怎么样正确使用耳机呢？来，控制耳机的使用时间和音量，为了保护听力，应该遵循6060的原则。啥叫6060？也就是说，成人单次使用耳机的时长不要超过60分钟，音量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6060哈，60分钟，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这个60%。来，第二个就是注意耳机的清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第三个，选择耳机的使用环境，避免在嘈杂的环境，比如说地铁、公交、马路边使用耳机，不要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而把这个音量调得过高，尽量呢把音量控制在能让自己听清楚内容的最低限度。睡觉的时候不宜佩戴耳机，因为睡觉的时候佩戴耳机会增加耳部结构损伤的风险，进而引发外耳感染。同时睡眠状态下佩戴耳机呢，不仅会使内耳毛细胞一直接收声音信号的刺激，导致听力疲劳，最终呢造成噪声性听力损伤，还会因为持续的声音刺激使大脑处于浅睡眠的状态，影响睡眠效率，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会变差。没错，说的就是你们。好多人都睡觉的时候喜欢戴耳机，会觉得一方面我可以听点东西，有助于睡眠，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能隔绝一下这个外界的一个噪音，不可取哈。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警惕异常信号，就比如说你一旦出现了耳鸣啊、耳闷呐、听力下降啊、头晕啊等等这些症状，不要拖延，及时到正规的医院耳鼻喉科去就诊，做好早发现、早治疗。说到这个听力的损失程度，很多人可能会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好奇说啊，我现在听力究竟是怎么样啊，我怎么才能知道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耳聋和其他沟通障碍研究所列出了十道听力测试题，就是这十道题只要有超过三道的答案是是，那就该到医院进一步的去进行诊断了哈，大家可以自测一下。一会儿欢迎大家告诉我你们有几个是哈，有几个是。来，第一个，打电话的时候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第二个，若两个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沟通困难？第三个，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过大？第四个，与他人沟通时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第五个，当周围环境有噪音时，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第六个，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再说一遍？第七个，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或者是听起来很不清晰？第八个，是否常误解别人说的话，而且回应他人时常文不对题？第九个，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时，是否常常觉得困难？第十个，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哎，十条哈，看看大家中了几条。就如果中了三条以上，那就可能这个听力就真的是有这个损失了，就该到医院进一步的去进行诊断了哈。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三水说，他说从来不用耳机的举手，但这个也还真的是蛮牛的，我们真的是离不开耳机的，因为行业特殊性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做节目的时候，我的状态就是对着话筒戴着耳机，所以做我们这行的好多小伙伴耳朵他都不是特别好使。我们原来有一些听友可能来台里参观过，在跟大家去介绍我们的工作环境的时候，也有跟大家去讲，我说这个看这个哪一个主持人耳朵是不是好使，就是他下节目的时候看一下他那个耳机的那个音量调的那个音量，就是我经常在接班的时候，就我要拧小两个格才能适应我的听力，否则的话我就觉得哇，这个声音量真的是炸掉了。而且你会发现很多老主持人他们都会这个音量的输出很大，还有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往往会把音量开得比较大，因为音乐节目就是他会有那很在意就节目播出的时候那种感觉，而且在听歌的时候主持人也会啊伴着音乐然后来去说一些这个主持词嘛，那种感觉会很好。那于是乎呢，就他耳机包裹性很好，然后他那个音量声音比较大，你的沉浸感就会更好嘛，你的耳机声音就越开越大。来，这个所以我们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人群哈。然后还有就是我现在经常比如说在外面有时候坐地铁啊坐公交啊，因为看到好多人就是耳机就不离耳朵的，然后包括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也一直都是会戴着耳机，可能戴一个然后随时这个听电话，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跟这个周围的人去进行沟通的。然后小燕说，他说我平时不戴耳机也经常听不见别人和我说啥。你这是啥情况。然后来看看这个有听友说，他说我全中。十条全中吗？远浪说，他说保护自己的耳朵，我怎么觉得这个像是跟我前面那位听友说的呢？保护自己的耳朵是每个人都需要保护自己的耳朵哈，因为听力受损之后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长福说，完了，十条中了七条，但是我不是戴耳机的原因。

月说，他说我听力好的吓人，他说我基本不戴耳机，好的吓人是有多好。正说，他说耳机的音量调低一些，戴的时间不要太长。是的，嗯。然后小鸭说，他说我从来都不戴耳机的，一戴会觉得不舒服。蛋糕卷说，我默默调低了耳机的音量，人家在戴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吗？对，说幸亏我跑步不听歌，不用戴耳机，这锅跑步不背吧。

Winnie 他说，而我平时都是小心的，不会超过50分贝，50分贝听不清楚我就直接不听了。小雨说，我在餐厅啊这类嘈杂的环境下，我就很难听到别人在讲什么。对，如果是说长期你都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那可能这个听力方面确实是有点不太灵。但是如果是说有的时候他跟说话的人也是有关系的，也可能是说话的人的问题，就是他本来声音就比较小，或者是本来他就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也有可能哈，你别一次半次的。

格格说，他说这个不合理使用才是听力的杀手。那霍尔呢，从这个控音控时开始。Alpha 他说，任何东西用起来呢都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过犹不及呀、啊。伟说，总结来说就是耳机的声音不要放太大，而且不能戴太长时间。天地说，从来都不喜欢戴耳机的，感觉不舒服。嗯，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说，对，有很多人会觉得戴耳机会觉得很不舒服。Summer 说，他说我已经受害了，耳鸣已经三周了，正在积极治疗当中啊。所以就真的是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醒，嗯，非常有必要。然后说完了这个戴耳机的这件事儿哈，来说到另外一件事儿。最近如果大家经常刷短视频的话，应该也会刷到了，就是那个盘腿抱柱的那个挑战啊、不是特流行嘛？大家都是整电线杆子，然后盘个腿儿，抱那个柱子往上一坐，坐完了以后看能不能再起来。好多人都在跟风尝试，然后网络上好多博主真的是坐下之后就起不来，找旁边的人去这个求助的，让别人把你拎起来，然后才能这个脱困的，是不是？嗯，各种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千万不要跟风去模仿，因为这个动作真的是很危险的。前些天河南信阳的一个女孩就是跟风模仿了这个动作，导致就被困了，然后消防员接警之后就火速到了现场，合力把女孩给托起，成功的帮助她脱困。而且浙江丽水也是一个男子模仿盘腿抱住这个动作，结果就被困住了。消防员到了现场之后也是合力的把这个男子向上抱起，成功的把他解救出来了。脱困之后这个男子呢因为双腿麻木僵硬，就只能瘫坐在草坪上面。来说一说这个动作哈，这个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赵晨就告诉记者说，这个盘腿抱柱本质上是一个自锁机制，就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交叉盘绕，关节被限制在特定的角度，就像曲别针被这个别住了一样，就很难自行解开。同时呢他明确表示，从医学角度讲，盘腿抱柱动作呢违背人体正常的生理结构和运动力学原理，对人体存在着明确的伤害风险。他进一步说明说，这个动作呢使膝关节、髋关节还有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和受压的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等关键结构损伤。赵晨表示说，一旦形成关节自锁，长时间卡压呢可能会引发肌肉痉挛、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强行挣扎更是可能会导致韧带撕裂、关节囊损伤等等严重的后果，部分损伤是具有不可逆性的。同时呢他也强调，这个动作不具备任何的科学健身的价值，从医学角度判断是属于百害无一利的，尤其是比如说未成年人他的骨骼啊、韧带啊还没有发育成熟，抗损伤的能力是比较弱的，风险更加的突出。那家长呢应该加强教育和看管，杜绝孩子参与这一类的挑战。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安全开玩笑哈。Vesper 他说，网红跟风挑战不要轻易的尝试啊，不要给消防人员和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确实是。沃克说，他说这么说不得不去试一试了呢，你就非得反着来是不是？别忘了，就是你去试的时候找一个能拎得起你的人跟你一起，就是万一你坐在那儿起不来，他能直接把你拎起来。Soda 他说，他是人类自己研究出了自锁机制，是的。小敏说，他说我试过一次差点没下来，那这是怎么又火了呢？

0: 我前几年的时候就玩过这个了，那别再试了。好，这件事儿拎出来也是跟大家来提个醒哈。好的，那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呢，也都是最近，就是大家关注到的比较热门的一些话题呢。如果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您有自己的观念和看法，或者说您有关注，你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把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能这个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愿听你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开心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愿做你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是您无话不谈的人。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 ，FM104.3，主持人韩笑约您准时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半点回来之后，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个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平台发布短视频的话，必须要选这个6类标签。那么针对现在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易混淆视听等等突出的问题，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呢，这个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且集中这个曝光了典型的案例。三月呢，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了内容标签这个标注的一个工作，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了优化和测试。近日呢，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的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的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个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且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的可选标签。其中的必选标签包括了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这个标签是不在这个短视频的页面去进行呈现的。第二个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公布者呢必须从这个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第三个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

0: 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者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其实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那下一步呢，中央网信办也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也希望这个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地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的环境。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确实该规范一下了，很多短视频平台上传的 AI 生成的视频，年轻人都是分辨不出来真假的，很容易误导老年人的。的确，规范了短视频的管理，营造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哈。
1: 自己就是自己。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几个，我觉得都有点像佳姐节目的内容啊，但是跟民生息息相关哈。首先来说到电饭煲煮饭这件事儿，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就早上出门之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美滋滋的，说省着再去加热了，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去保温，说可以放到晚上的时候再吃。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你以为的这些方便啊、省事儿啊，其实是在给细菌开 party。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是关乎于全家老小健康的一个避坑指南哈，所以认真听。首先很多人都觉得这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微信公众号上面刊文就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四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划过一个概念哈，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带，是5摄氏度到60摄氏度，这个区间呢是细菌最活跃的一个舒适区，大多数的致病菌在这个温度下就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呢，一般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摄氏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一个呢是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就跌入到危险温度带。第二个呢，就是产生二次污染，如果这个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是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了。比如说，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倍。那么吃了这样的饭菜，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可能会诱发急性肠胃炎啊，出现呕吐、腹泻等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第二个是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很多绿叶菜本身含天然硝酸盐，正常吃是没问题的，但是饭菜长时间保温，细菌呢就会把这个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进入胃部和蛋白质分解物去进行结合，会生成这个亚硝胺，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和像肝癌呀、胃癌呀、食管癌呀都是相关的。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负担和细胞损伤会不断的累积，悄悄增加致癌的风险。因此呢，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小时内解决掉。如果说预估吃不完的话，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那么除了电饭煲，在厨房呢还有一些习惯也要避免。一个呢是有这个霉斑的筷子可能有剧毒致癌物，一双筷子用上几年在很多家庭里面都是不稀奇的，不少人就觉得这筷子我没坏就没有必要换。但是你也许不知道的是，这看似节省的习惯哈，其实可能藏着这个剧毒致癌物。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交流部研究员韩宏伟。

0: 在2022年在这个科普中国刊文就指出，大多数家庭使用的是竹筷或者是木筷，竹制品和木制品两种产品是霉斑最喜欢的生存环境，而且呢，只要环境不干燥，物质本身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仅需一天的时间呢，就可能会生成这个霉斑。发霉的筷子上可能有黄曲霉素，就是一种这个剧毒的致癌物，容易诱发肝癌。同时呢，这个消毒不充分的筷子上面，像大肠杆菌、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细菌会超标，使用被这些细菌感染之后的筷子，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腹泻呀、呕吐啊，还有肠胃炎啊。所以最好使用3到6个月就要更换新的筷子了。另外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家里面用的那个抹布啊，就是一块儿，它有很多种用途。一块抹布能有多少用途？擦桌子、擦灶台、洗碗、擦那个砧板。但是抹布开始身兼数职的时候，厨房里面最该警惕的卫生死角其实往往就是它自己了，所以就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问题。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也有听友说吃了2个月的霉，睡眠会好多了。当然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哈，并不是说所有的说你比如说失眠啊，或者是这个早醒啊，都是因为缺乏镁元素而导致的。这个还是要医生遵医嘱，就是医生看过之后确定了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就该补补，具体怎么补医生也会给一些指导性意见，不可盲目乱补哦。小刘说，看来到了年纪了，是时候要补美了。哎，每次听到这个到了年纪了都好心酸呀。明天会更好，他说想要睡得好，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对。这个倒是，这个到啥时候都没毛病哈。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 FM104.3 的电波当中再见咯，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洁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早晚有轻雾，气温26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5到6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为进一步优化西乡街道大铲湾片区公交线网，解决市民高峰时段出行难题，提升公交接驳效率，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保安管理局的组织下，深圳巴士集团第5分公司保安车队正式开通高峰专线84号线，已于5月11号起投入运营。高峰专线84号线聚焦大铲湾片区与地铁11号线保安站的接驳需求，线路起于大铲湾公交总站，止于西岸花园地铁11号线保安站，精准覆盖市民通勤核心路线，营运时间锁定工作日早高峰7点至9点。街道方面消息，上下班早晚高峰期也是地铁口人流车流通行的高峰期，为规整地铁口非机动车停放乱象，疏通出行堵点，涵养城市风貌，杭城街道以精细化治理为抓手，扎实推进地铁站口3区分离提质建设。此前杭城街道黄田 C 口等6个地铁站口已率先通过区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专班3区分离建设验收，5月12号后瑞 C 口等5个站点顺利完成验收。至此，杭城街道辖区11个地铁站点悉数通过3区分离示范点验收，实现全域覆盖，全面达标。日前，福永街道平安法制办司法所联合街道物业管理办组织专业法律工作者走进居民小区，开展了一场面向广大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的普法宣传活动。本次活动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进行宣传解读。活动现场设立了法律咨询台，法律工作者通过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以案释法等形式向居民普及了民法点中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内容。深圳方面消息，5月12号，作为第14届 GLA 全球物流企业大会核心议程，链接全球智慧前海前海国际物流交流会暨全球供应链 CEO 论坛在深圳前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200余位物流企业 CEO、 国际物流协会首席代表、供应链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前海，共商全球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新趋势，实地考察前海全球供应链枢纽建设成果。全球供应链 CEO 论坛是 GLA 全球物流联盟网打造的高端对话平台，此前已成功举办2届。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失去了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寂静中。

残喘，在挣扎的边缘几经周转。你说你躲在凌晨的空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左行右立，左边留条通道给赶时间的人小跑。但现在呀，多数城市更提倡站稳扶好不分侧了。你想啊，要是有人在左侧通道匆匆跑过，旁边乘客一个没站稳晃了下，多容易撞在一起呢。尤其是早晚高峰，扶梯上挤得满满当当，硬留通道反而像埋了个小隐患。扶手带就是我们的安全扶手，不管站在左边还是右边，抓好了才最靠谱。与其急急忙忙地在扶梯上冲刺，不如提前几分钟出门，稳稳当当地站着，既能看看站台的风景，又能避免意外，多舒心。所以呀，乘扶梯时别纠结站左站右，乖乖抓好扶手，站稳脚跟，就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好的保护，让每段扶梯旅程都顺顺当当的。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健康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
3: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战云帆。狂犬病是人类目前死亡率最高的人兽共患传染病，它有一个残酷的特点，可防不可治，一旦发病，病死率高达100%。但是只需要做好规范防护，效果几乎100%有效。所以掌握正确的狂犬病知识，对于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有一些人认为只有猫和狗会传染狂犬病，其实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可能感染，只是风险不同而已。对于老鼠、兔子、牛、猪这些属于低风险的动物，而狗、猫、蝙蝠、狼、狐狸等等就是高风险动物，被它们抓伤、咬伤一定要尽快就医。对于经常接触动物的爱心人士、兽医、科研人员，建议提前接种疫苗，提前建立免疫的屏障。那万一被猫狗咬伤，第一时间应该要做什么呢？记住两点，立即处理，尽快就医。用流动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如果是伤口大、出血多的，那就立即压迫止血，并且立即送去医院。狂犬病疫苗越早打越好，有两种程序，第一种是5针法，另一种就是211-4针法，按照严格时间完成就能起到有效的保护。又有人问了，之前打过疫苗被咬伤之后还要再打吗？如果是正在接种期间，那继续打完就可以了。如果是打完3个月内再次受伤，一般也不用加强。超过3个月就需要在第0天和第3天各加强1针了。还有人说，如果只是被轻轻咬了一口，没有伤口，要不要打呢？可以用酒精擦一擦，如果不疼的话，就代表皮肤完好，清洗即可。疼，那就说明有细微的伤口，必须要去医院接种疫苗了。摔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狂犬病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无知。重视每一次暴露，做好每一次处理，科学预防就能将危险挡在门外。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战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5: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预计未来这一周呢，我们深圳是受到偏南风的影响啊，因为这个偏南风比较活跃，整个广东省的降水呢也会比较频繁。那受到偏南气流叠加啊，还有这种北方冷空气的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后天我们珠三角南部将会出现有利于强降雨发生的天气趋势，所以我们深圳市含深扇可能。

处于强降雨的中心区域，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会比较高，也不排除有局地特大暴雨的风险。所以呢，这两天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整体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早晚有轻雾。14号到15号呢，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比较高，不排除局地有特大暴雨的风险。雨时会伴有雷电和九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16号到17号呢，周末就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18号呢，有雷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那明后天啊，我市会出现这种强降雨的过程，大家需要警惕的就是强降水所引发的积涝、滑坡、地陷等次生衍生灾害，不要在危险边坡呀、挡土墙啊附近停留或者是通行。下雨的时候呢，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大风，尽量避免海上活动，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和作业，也要妥善安置我们临窗和阳台的物品，慎防高空坠物，绕开积水路段，例如说桥洞啊、地下通道，注意安全出行。今天呢，在新华网呢又出现了这个汉坦病毒的一个推文啊，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也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这个汉坦病毒呢危险性究竟是怎么样的，就是前段时间有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邮轮，因为接连出现了这个病毒，就是受到了全球的关注。那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7号的时候就表示说，目前已经收到了8例病例报告，其中包括3例死亡病例。那涉及的汉坦病毒的种类呢为安第斯病毒，并表示呢目前这个事件所引发的广泛公共的卫生风险依然是比较低啊。那汉坦病毒的危险性怎么样，会不会人传人，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感染了这种病毒呢？那这个病毒是一种主要以啮齿动物携带的为主的病毒。那汉坦病毒导致的人类疾病最早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期被韩国的科学家所确认的，它是能够导致人的肾功能损害的一种感染性疾病。那这个属的疾病家族里的另外一个分支主要是在美洲，在大概90年代初的时候呢被美国科学家确认，它引起的是肺综合征出血热，在美国、加拿大、智利、巴西、阿根廷、秘鲁等一些美洲国家都有发现。最近的这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所发现的病例呢，它主要是分布在阿根廷的一种叫做安第斯病毒的分支所造成的汉坦病毒肺部综合征啊。那这种肺综合征出血热的病死率还是挺高的，根据不同年代、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亚型的统计，它的病死率大概有30%，有的可能会更高一点。那这个病毒根治的措施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就是跟进有关，就是它例如包括像我们中国在内的一些这地区出现的是肾综合征出血热，那早年病死率呢其实也比较高。那随着诊断呢、治疗的条件手段在不断的改进，所以它这个病死率呢其实都是在降低的。那会不会人传人呢，或者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什么呢？大多数的种类的汉坦病毒所导致的这种疾病是不会人传人的，基本上就是动物向人传播。那动物的排泄物、分泌物形成的气溶胶如果被我们吸入，或者它的排泄物污染了食物，那我们人类进食之后就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然而这次出现的安第斯病毒有一定的人传人的能力，但是传染需要通过非常密切的接触才会发生，所以呢，有的说法称之为这种人际传播为有限的人传人，也就是说这种病毒不太容易在人群当中形成持续传播。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其对于全球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比较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了。那在我们中国境内甚至整个东亚地区，目前并没有发现这个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那种安第斯病毒。那感染这种病毒呢，其实早期的症状就是乏力、发烧，与感冒症状相似，然后病情呢会继续发展，出现咳嗽、胸闷、呼吸急促等等，那呼吸道的症状呢会逐渐的明显。如果在国内没有到南美旅行的经历，或者没有到国外其他地区的话，特别是这种山地旅游的经历，那就不需要怀疑自己已经感染了这种病毒。那如果有明确的暴露的病人，或者说到过这些地方，那在这些地方有过深度的旅行的经历，并发生了类似的临床症状，那应该及时就医，并且把自己的旅行史接触史告诉医生。

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的来预防呢？啊，那就要减少接触鼠类活动的区域。在汉坦病毒出血热高流行区域接触鼠类或是被鼠类污染环境当中工作生活的人们，尤其是要注意防范鼠类的接触。那针对于汉坦病毒肾综合征出血热的这种病毒呢，那我国早已经研发出了疫苗，但是对于这次邮轮上出现的肺综合征出血热，目前国际上没有可上市使用的疫苗。所以如果说近期打算前往相关国家旅行的话，需要提前了解你目的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流行的情况，并做好相应的防护。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

文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叫汉坦病毒了哈，就是最近好像我们才听说过啊，之前真的确实这个病毒很少听说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种病毒啊，就是叫单纯疱疹病毒。其实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例如压力大的时候呀，或者频繁熬夜的时候，嘴巴就开始干痒痛，那一夜之间就会冒出一圈透明的小水泡，不小心戳破了会流出黄水啊，结成浅黄色的结痂。多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说，哎呀，这可能是上火了，或者是最近吃辣椒吃垃圾食品吃多了，或者说天气干燥啊，这个水喝少了啊。有的人说，那我涂点红霉素吧。那这种水泡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的单纯疱疹病毒啊。那单纯疱疹病毒呢，其实比较常见，而且它一旦感染呢会终身携带，复发率也很高，传染性强。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正确处理可能危害不大，但是对于婴幼儿来说却可能会致命，所以呢预防要严格啊。那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样正确处理跟防护。那 67% 到 90% 的成人都感染过病毒，其实这个也是身体啊提醒你爱自己的一个信号。由单纯疱疹病毒所引发的病变呢，医学上称之为单纯疱疹或纯疱疹啊。很多人不认识这个病，常常呢会造成误诊。那单纯疱疹病毒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呢它有两个型号HSV1 啊，这个型号会引起面部的口唇部的一些疱疹， HSV2 会引起生殖器疱疹啊，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那另一个特点就是呢，这种病毒一旦进入到人体的皮肤或者黏膜，它就会利用人体的细胞进行自我复制，终身携带，很难清除，就会导致纯疱疹复发率比较高啊，就是嘴唇。而且它的传染性很强，一般通过直接的接触和间接的接触这两种方式都能传播。那直接接触呢，可以是亲吻啊，性生活啊，那感染的部分呢主要取决于你接触的部位了。那间接接触呢，是通过例如说与患者共用的一些物品，餐具呀，剃须刀啊，毛巾呐，如果说正在发病，尤其是水泡有破损有渗水啊，传染的风险就会更大了。那恢复期啊，就是即将复发的阶段，这些时候都有一定的传染风险。不过呢，其实大家也不用焦虑啊，因为这种病毒确实太常见了啊。你像我啊，就我办公室的同事，我会发现就好像他们有时候也会有啊。那有数据显示呢，全球约有67%到90%的成年人都感染过啊这个病毒。那大多数感染有的还没症状。那世界卫生组织就总结了几个可能会诱发感染，让病毒苏醒过来的一些不良因素啊，生病、发烧、暴晒、来月经、受伤、精神压力以及手术。所以大家想想啊，自己每次中招是不是都是在一些特殊的时期呢？那换句话来说，一旦出现了免疫力的降低，不管怎么样都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爱护。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小免疫力的降低，不管怎么样都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爱护。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小病毒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更加的爱自己多一点哈。那么发现自己或者家人感染了病毒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啊，我们要分两类啊来看。两类什么呢？就是成人跟儿童。成人的重点在于用药，越早用越好。儿童的重点在于防护，越晚感染越好。那单纯疱疹的症状也是因人而异的啊，也会因为阶段不同而出现不一样。一般来说，在出现水泡前一两天会有一个前驱期，也就是病变有发作的苗头。就是我嘴就是应该是左上方上唇的左边，就是一两年可能会出现一次。一般来说呢，就他感觉他快出水泡的时候会有什么呢？这块的皮肤刺痛啊，麻麻刺刺的，然后一点点痒，火辣辣的感觉。那发作期的典型的

就比较典型哈，可能每个人不一样。那很多人的感觉呢，就是我们的嘴唇干燥不舒服，可能会习惯性的舔一舔。那我们的唇膜啊，唇黏膜几乎没有角质层，它本身就更加容易失水。那口水当中还有很多消化酶，如果你经常舔经常舔，那嘴唇就更容易干燥脱屑或者泛红或者加重一些症状。那如果你干燥不舒服，要注意保证饮水量啊，或者涂抹唇膏，都有一定的缓解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对症下药，使用抗病毒的药物来让疱疹啊更快的愈合。例如说在有症状的48小时内啊，及时的口服阿昔洛韦啊等等这种抗病毒的一些药物，这个我们遵医嘱服用哈，这个就能减轻你的痛苦或者是更快的恢复。目前呢还没有能够治疗唇疱疹的方法，但药物的治疗呢可以促进愈合以及预防啊它反复发作，使得未来发作的次数有所减少，时间更短，严重程度降低。不过不吃药问题也不大，一般来说呢2周最多啊，它基本上也能自愈了。就这2周你会觉得你的嘴麻麻的痛痛的不舒服啊，就那个疱疹的位置。那我们再来说儿童啊，对于孩子来说感染这种病毒的危害性却要高得多啊，比成人高得多。第一次感染单纯疱疹病毒，其实症状本身呢会严重一点，可能引发发烧、身体疼痛、淋巴结肿大。那小朋友们的免疫系统发展不完善，有的时候呢仅仅是一场发烧，确实可能也会让小朋友啊这个身体素质啊出现各种的问题啊，严重的确实也会要命。而且感染之后的抓挠啊，如果说啊乱抓，那这个泡液它蹭到皮肤其他部位也会大大增加感染的范围，它所带来更多的就是不舒服痛苦。这种病毒感染率太高了，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其实很难说完全预防，但是家长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尽量把时间拖得晚一点再晚一点，给孩子留够成长的时间，就让我们小朋友免疫系统逐渐完善了，可能的恢复起来就会好一点。那首先我们前面说了，发作期感染率是最高的，如果你曾经长过这种水泡，那大概率是已经感染了没跑了。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调整心态，注意日常防护，减少复发跟感染，然后呢尽量的避免诱因出现症状啊，要及时治疗，避免暴晒，保护好皮肤，调节好情绪压力啊，多运动，尽量少生病。如果你是在月经期啊、生病期、手术期这种没有办法避免的诱因，要格外的留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啊，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啊。那还有就是那些频繁复发并希望降低疱疹传染给他人风险的人，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一些抑制疗法，就是每天服用较低剂量的抗病毒药物来减少复发。还有如果说你是在发病期间，尽量不要亲吻孩子啊，然后呢在发病期间尽量少跟家人朋友孩子的皮肤有接触，尤其不要亲吻他们，也不要跟他人共用一些物品。那如果说你最近啊这个疱疹复发了，你比如说餐具啊、水杯啊、毛巾啊、唇膏、剃须刀这种私人的物品一定要做好消毒，不与他人共用。那身体恢复之后也要及时就是把你的这些水杯、毛巾啊这个消个毒那相信啊大家听完我说的这个之后对于就是怎么样识别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可能也有一定的想法。那下次当你出现嘴巴长水泡的时候那你可能问问自己，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呢工作太累了呢，对吧？那身体是不是该休息一下了呢？在某些状况不太好的特殊时期，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加倍的呵护自己的身体。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单纯疱疹就出现的次数比较频繁那这种单纯疱疹病毒呢可能需要用一些刚刚我们提到的抗病毒的药物来让它更快的愈合。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尽量呢做好他的防护。

0: 保持心理健康的前提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合理膳食、适量运动、保持充足睡眠等。同时，在生活中遇到压力时，要积极应对，学习一些自我调适的方法。首先要悦纳自己，接受自己的缺点不足和外部生活环境条件，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持续学习和成长，增强自我效能，实现自我价值，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内心就会更加强大。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保持健康适度的社会交往，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归属感和支持感是内心力量的源泉，是应对压力的缓冲器。在人的一生中，出现一些负面情绪或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是正常的，可以采取正念、冥想、运动、写心情日记等方法进行自我调适。如果负性情绪持续2周以上，且影响到正常的生活，或者有损害自己或他人的念头，要及时寻求专业支持和帮助，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理智的选择。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家好，我是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中医健康提升中心主任艾诗琪。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二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时节，万物繁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见时也，夏甲也，物至此时，解甲大也。这里的甲呢，以大的意思，表明立夏之后温度明显升高，炎暑降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期。立夏也是一个阳气兴盛的节气，正如黄帝内经中所云，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不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阴，养生之道也。立夏时节，自然界中阳气渐长，阴气渐弱，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因此要顺应节气的变化，重视养心。那么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第一，在着衣方面，由于夏日气温高，对夏装的选择应以轻薄、透气、爽朗为原则。第二点，在饮食方面，立夏的饮食以清淡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为主，如多吃蔬果、粗粮，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及过咸的食物。立夏时节，槐豆普遍成熟，槐豆具有壮腰补肾之功，可将干槐豆炒熟食用。入夏常食绿豆粥，可解热毒、止烦渴；荷叶粥、薄荷百合粥等对夏季风热感冒者较适宜。在住方面，立夏前后日长夜短，睡眠宜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保持平静的心境，力求心静自然凉。立夏后，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居室内要做到戒怒戒躁。第四，在行方面，立夏节气应以轻松运动方式为主，可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运动，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如练太极拳、散步、慢跑、健身操、钓鱼、植花等运动，最好在清晨或者傍晚时进行。运动后要适当饮一些温水，补充体液。总而言之，立夏时节的来临，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接盛夏的到来。愿大家收好这份立夏的养生秘籍，祝您健康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

0: 面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呢讲了两种病毒，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种菌哈。其实很多人啊会在家里做海鲜，对吧，或者处理海鲜，但是需要注意呢，就是普通的我们感觉像这种鱼刺啊扎伤，或者螃蟹把我们夹伤，可能会触发啊一些致命的感染。近日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就成功救治了一例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呢，在处理海鲜的时候不慎被鱼刺扎伤了她的左手中指。受伤之后呢，李阿姨仅做了简单的消毒冲洗，并没有重视这个小伤口。在短短一天时间，李阿姨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她的左手像充气一样的肿胀疼痛非常剧烈，红肿的范围呢持续蔓延到了手腕的这个部位。随后呢，李阿姨就发高烧，家属察觉不对赶紧送医，检查结果显示呢，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啊，全身的炎症指标都显著升高了，提示重度感染，随即被收治到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感染病科接受专项治疗。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高度怀疑说是不是创伤弧菌感染。那创伤弧菌我们知道它叫食肉菌，也是海洋高危致病菌，起病急啊，致死率高，如果说救治的不及时，特别容易引发肢体的坏死，脓毒性的休克，严重的时候要截肢保命啊。那相较于普通的创伤弧菌感染的病例，那李阿姨的救治难度比较大。重症感染、心脏的基础性疾病、糖尿病啊、酮症三重高危因素叠加，也让她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接诊的医生呢，第一时间启动了危重患者救治的应急方案，为她开展了综合性的一些治疗。然后也会进行了多科的会诊，评估了手术的治疗指征，经过两周的全力救治，李阿姨的体温恢复了正常，手指啊，就手部的这种肿胀是完全消退了，创面愈合也比较好，全身炎症指标、血糖指标趋于稳定，彻底的脱离了生命的危险，顺利康复出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浙江温州的一名男子在家里处理青蟹的时候，也是左手不慎被青蟹啊腿部的刺伤了，然后感染了创伤弧菌，经过9天的抢救仍不幸离世。那创伤弧菌它是天然存在于温暖的海水当中，还有就是河口的水域啊，附着在虾、鱼、蟹、贝类啊。那其实每年的4月到11月，它的繁殖也非常的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快，致病能力也最强。因为常常存在于海水当中，那海底沉积物啊，各类的海鲜体内呀，又被称作说海洋弧菌。那创伤弧菌属于弧菌科啊，是一种革兰氏阴性菌，是致死率比较高的。感染48小时之内，如果没有接受规范治疗，这个死亡率有50%。那72小时未干预，死亡率接近100%。那感染的途径都有哪些呢？首先来说就是伤口接触，还有消化道感染。那伤口接触这是最常见的了。我们人口的皮肤啊，人体的皮肤如果存在破口啊，或者是这个伤口破溃啊，如果直接接触了海水，被海水划伤啊，扎伤。处理海鲜啊，被鱼刺啊这个虾须呀、贝壳刺破皮肤，那这个细菌就会迅速的通过破溃的这个皮肤处侵入到皮下组织跟血液当中，短时间内呢它会引发严重的感染。再有就是消化道，这个呢就是你食用了生的、半生不熟的、没有彻底加热的海鲜，尤其是生食贝类，细菌呢会通过消化道进入到人体，引发肠道的感染，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侵入到血液当中，引发败血症。创伤弧菌呢，它感染啊发病也很快，潜伏期呢一般来说几个小时，最长不超过48小时。那症状呢快速会加重，分为3类：局部的组织感染、

原发性的败血症，还有急性的胃肠炎。那局部的组织感染啊，这个就是局部的，就是你被扎刺的那个部位剧烈疼痛、红肿，然后发热。它也会快速的出现水泡啊，还有就是血泡啊、瘀斑，进而发展成为坏死性的筋膜炎、皮下组织，还有我们的肌肉都会快速的坏死，也是俗称叫食肉菌感染。它病变范围呢会不断的扩大啊，然后再有原发性的败血症，这个是最致命的类型了。细菌快速进入到血液当中，大量繁殖，引发高热、寒战、头晕、血压骤降、感染性休克，短时间内出现多器官啊这个功能衰竭，病死率也特别高。再有呢，急性的胃肠炎，这个是症状相对比较轻的，表现的就是腹泻呀、腹痛啊、呕吐啊、恶心呐、啊，一般没有生命危险，多见于健康人群消化道感染之后。那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被海鲜扎伤呢也挺常见的，但是真正所引起严重感染的并不多。一般来说，年老体弱、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更加容易被感染。那创伤弧菌感染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啊首先来说就是杜绝生食海鲜，所有的鱼虾蟹贝都要彻底的煮熟煮透之后再来食用。处理生海鲜的时候，我们最好佩戴一个加厚的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被扎伤。那如果你皮肤有伤口、有湿疹、有溃烂的时候，不接触海水，不触碰生海鲜。那不慎被海鲜扎伤之后呢，要立刻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及时的消毒。如果伤口啊快速的红肿啊，疼痛加剧，就要立刻就医了。创伤弧菌具有地域性，它也主要分布在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这样的沿海地区。那创伤弧菌呢是嗜盐性的弧菌，切勿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以免加重感染。如果出现了疼痛、瘙痒、肿胀、腹泻、发热的症状，应该立刻就医。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说说手麻的这件事情啊，可能或许大家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些经历。那有时候呢，一天工作劳累之后啊，你会感觉这个手麻，通常是局部的组织啊，就是我们软组织劳损所引起的。你稍微休息一下呢，很快就会好转了。那对于日常生活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有时候手麻却成了健康生活路上的绊脚石啊。那这手麻首先来说呢，可能是这个脑卒中或者颈椎病、关节炎、腕管综合征所导致的。还有就是，如果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则可能是腕管综合征，就是半夜手麻或手痛，缓一缓没事儿，那过一会儿又开始麻了或者痛了。再有骨科医生呢，会通过问诊、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方法来判断患者是否有腕管综合征。再有，如果得了腕管综合征，这个也不一定要手术。如果说怀疑自己有腕管综合征，我们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啊，然后接受治疗。首先我们来说，其实导致手麻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脑卒中、颈椎病跟关节炎。那如果说你的手麻经常出现在夜间，而且除了手麻之外，你还饱受着像糖尿病啊、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肥胖或者关节炎的困扰，又或者是处于妊娠期啊、绝经期，那么让你手麻的很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了。那区别于其他可能引起手麻的一些疾病哈，那腕管综合征呢有几个特征。早期会出现手指，例如说大拇指、食指、无名指等等啊，及部分的指，这个就是你的手会有这个间接性的夜间感觉异常啊，然后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半夜手麻手痛，缓一缓就没事了，但是过一会儿又开始麻了。后期可能也会出现手指的无力跟大鱼际啊萎缩的情况。如果你有这些情况，可能还得到骨科去做一些评估。然后呢，临床上诊断腕管综合征有一个金标准啊，就是准确的说呢，医生也会根据你描述的病史，然后包括手部麻木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等等啊，然后去做一些相应的体格检查啊，对吧？然后检查完之后，可能也会做一些神经超声的检查啊，以及核磁共振的检查啊，然综合做一个判断。那得了腕管综合征，那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是不是需要手术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学术界有争议的啊。那例如说不做手术，就是保守治疗啊，避免过度用手，长时间的曲腕，就是我们的手腕长时间弯曲啊，避免，然后从而可以消除腕管综合征的一些诱因。再有呢，有的用小夹板或者是护腕的一些支具来保护我们腕关节啊。再有呢，口服或者注射一些局部的糖皮质激素，就是封闭治疗啊，这个是这种。那目前来说呢，对于保守治疗

0: 治疗，如果说你可能控制的不太好，那也许下一步就需要手术治疗。这个主要呢就是通过切开腕横韧带就是我们的，然后来松解这个腕管，达到一个解除正中神经压迫的目的。那具体的这个手术呢可能也会经过一些评估再来进行确定。那虽然手术可以即刻的纠正我们的正中神经压迫，但是有一些患者说你看我们手指麻木的症状，那如果说保守治疗，那可能很多人都会长时间的去这样做。那一旦怀疑自己说有这个腕管综合征了，还是建议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评估，或者说完善一些相应的检查，明确诊断，因为这个确实它的疼麻会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然后呢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案，必要的时候呢可能确实需要手术，以免耽误，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手术的时机耽误了，可能对于你后期的恢复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如果说得了腕管综合征，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早的去进行相应的治疗。那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尽量的不要让我们的关节或者肌肉有劳损，如果有了之后呢，就相应的情况可能就比较棘手难处理。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这是最常见的自我伤害的一种行为，耳屎，也就是我们说的叮咛，本身它就是耳朵的一个天然屏障，能够比方说阻挡灰尘小虫子进入到我们耳道，但通常这种耳屎完全可以通过咀嚼，我们说话或者一定的体味，它能够自行的排出。常常用棉签来掏耳朵，不但不能让耳屎排出，反而容易将耳屎推向外耳道的深处，堆积起来就容易形成这个耳屎三塞，也叫叮咛三塞，导致耳鸣、听力下降。更危险的是，当用棉签掏耳朵的时候，有可能会划伤我们外耳道皮肤，引起感染，甚至不慎的这种操作可能导致鼓膜穿孔，导致听力下降。有害原因有三，一是耳朵呢本来就需要休息，如果说整夜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听觉系统的过度疲劳。二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有可能平躺侧躺，当侧卧的时候我们佩戴耳机可能会压迫我们的耳道，引起局部的疼痛甚至物理性的损伤。三是耳机线存在缠绕的安全隐患，想助眠我们建议用外放的音箱，并且设定这个关闭的时间，让音乐与微风般的轻柔陪伴，助你入眠。凡是需要大声喊叫才能让你听清楚的这种环境，都属于听力的高危险区，比方说 KTV、 迪厅、工地、机场停机坪等等。当环境噪声超过了85分贝，内耳的毛细胞便开始出现超负荷的工作，偶尔在这种场所逗留问题不大，但是长期的没有保护的处在这种环境当中，就会造成我们听力永久性的损伤。戴耳机损伤听力与否，关键在于耳机的音量和耳机的佩戴时间，如果音量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内耳的听觉毛细胞 就会因为过度的疲

劳而受损，并且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怎么样保护耳朵呢？请记住60/60原则，就是音量不能超过耳机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长不超过60分钟。当你使用耳机的过程之中，一旦出现了耳鸣、耳闷胀感，就应该立即摘下，让耳朵休息。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早晚有轻雾，气温26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5到6级，相对湿度65%到90%。

15。保安方面消息，近日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圆满落幕，来自宝安沙井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林派螳螂拳传承中心代表队，凭借过硬功底和稳定发挥，勇夺16金8银1铜共25枚奖牌，12名参赛选手全员获奖，以优异战绩展现豪湘非遗武术传承风采与深厚底蕴。本届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规格高，规模大，覆盖面广，汇聚全省21个地级市及港澳地区446支代表队，4857名武术爱好者同台切磋，竞技交流，是省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武术专业交流盛会。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新安街道成功举办2026年三防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不提前透露时间、地点与演练内容，不设预设台词，不搞提前排练，真实检验街道三防指挥体系多部门协同作战及基层应急处置能力。此次演练既是对街道三防应急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阅，也是查找短板、补齐弱项的重要契机。近期宝安大道与西乡大道交叉口等重要路段活跃着一群红马甲的身影，西乡街道志愿者联合会组织辖区青少年志愿者开展戴好头盔平安出行主题志愿劝导系列活动，以青春担当守护市民平安出行。为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有效提升居民交通安全意识，近日石岩街道宝源社区党委联合石岩交警中队、石岩街道交安委办、石岩交通专班等多方力量，在麻布路口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期间，各参与单位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在早晚高峰时段重点对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超标违规、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查处与劝导。深圳方面消息，作为承载联合国海洋十年贡献的项目，深蓝百万里十年计划科学考察队日前圆满完成2026西太平洋航次45天科考任务，携一批珍贵科考样品与数据顺利返回深圳。随着本航次科考收官，深蓝百万里首次在深圳设立深海样品库，由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海洋大学专业团队代管。本航次中定点原位取样的海水、沉积物、岩石样品以及数字化的多波束海底地形与其他电子样品将充实入样品库，为后续长期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7: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6: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7: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6: 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

0: 文史宗祠，先去那里。
1: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0: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1: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0: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地在那里。
1: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0: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2: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0: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叔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叔室，即刻前往。
2: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0: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0: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艺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0: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0: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看一下天气变化了啊！最近有出去要去旅游的朋友们要提前关注天气了，升温模式正式的开启。未来三天呢，也就是从13号今天开始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会不断的走高啊！你像华北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的气温将会达到37度左右，啊，甚至是会超过37度。那么咱们这个气象学把这个最高的温度说，到多少度以上才称为高温呢？我国的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的天气就称为是高温了。所以从今天起三天啊，长江中下游以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等这些地方，最高的气温纷纷是升至30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等地方也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

气温可达35度以上。今后呢几天的这个晴热高温的天气过程，可能也会推动华北平原的一个入夏进程，所以朋友们要是外出的话，去玩的话，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措施，及时的补水，同时要注意防晒啊。Making music clap clap clap。 那么新一轮的降雨也是即将上线了啊，华南华北有强降水，今明两天呢，江南华南等地部分的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轮阵雨过程呢，明天是有所减弱，但是15号的夜间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一个降雨过程将会上线，不仅仅是南方，北方多地也将会出现阵雨，外出需要防雨。这两天大家这个深圳的小伙伴也不要被深圳白天的这种晴好天气的假象给迷惑了，因为深圳的天气马上也是要开启倒水模式了，而且说这一次是来势汹汹哈，大家要做好防范。像今天的天气其实就有一些闷热了，广东新一轮的强对流天气那是一触即发呀，从今天过后到这个14号，雨带呢将会随着低涡切变线然后东移南压，所以广东先后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过程。那么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的视线伴有8到10级的一个短时大风，局部会有小冰雹或者是龙卷。15号南部视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根据深圳天气呢，14到15号受偏南气流加强叠加北方弱冷空气的影响，珠三角南部将会出现有利于强降雨发生的一个天气形势，我市含深汕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雨时伴有雷电和9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重点时段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明后两天也就是14、15号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比较高，那么容易出现这种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还有小时雨，强度是比较大。虽然说没有进入到5月下旬，但是这一次的过程具有较典型的龙舟水的这种暴雨特征了，像它是比较表现就是突发性强，还有这个降雨效率高，容易发生在凌晨及午后出现，沿海及山地这些地区可能会形成暴雨中心，导致风险加大。过两天的话，这个天气又会天气转热了。16、17号依然是多云间阴天的一个状态哈，有雷阵雨，有局地的暴雨风险。那么18到20号是多云为主了，天气转炎热，需要做好强降水以及引发的这个积涝灾害。

气温逐渐的升高，所以朋友们温馨提醒了，尽量就是如果说这个出去玩啊、有一些高温的地区，10点到16点的这个紫外线是真的很强。大家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遮阳伞、太阳镜，还有这个防晒霜的防晒装备了。夏天防晒真的是必备呀，选择合适的衣服也很重要，它是可以适度的帮你遮挡紫外线的。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可以、认为穿白色的衣服是最能防晒的，其实事实恰恰相反。说在同等的面料之下，颜色越深的，其实它的防晒效果越好。你比如说红色，它就优于黑色，但是黑色呢又优于这种橘色，深色的衣服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那么浅色的衣服虽然说受到这个热辐射相对于比较小比较少，确实是会比较凉快，但是它对紫外线其实作用就不太大。如果你是为了凉快你可以穿，但是那就记得要打把伞，擦好这个防晒霜了。如果没有擦防晒或者是没有伞，那这种深色系的衣服其实它是比较吸紫外线的，而且浅色系的衣服它不适合长时间的暴露在骄阳之下。夏天里面经常我们选用这种棉质的衣服，也是虽然说穿搭舒服，但是

在防紫外线方面确实是略逊一筹啊。不过因为棉质的衣服它吸汗嘛，舒适度方面没得说。因为夏天很多人的这个首选，你像今年好像我发现卖那种棉麻布料的这些什么裤子衣服的就很多，因为穿上真的很舒服。但如果你是防晒的话，那它不太建议它首选了。而且还有一个小提示，就是宽松的衣服比贴身的防晒效果要好很多。所以说人家说那个防晒，那到底是要选深色还是选浅色？那深色那黑色这个整的我真的是很热呀。虽然说感觉浅色服装会比较清凉比较凉爽，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会有较多的紫外线的情况之下，它会通过面料投射到你皮肤之上。深色系的服装呢，大部分紫外线会被这个服装面料给吸收，所以呢通过面料达到这个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就会大大减少了。所以你可以记住一个公式，深色防紫外线，浅色凉快。哎，那我们能不能叠加，我里面穿那个浅色凉快吸汗，我外面我再套一个深色，不行吗？夏天到了，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迫不及待的想要这个去海边玩了，去玩水，去这个游泳，去放松。在奔赴大海游泳之前，肯定要选一件舒适的好看的泳衣了。但是各位也要提醒大家了，泳衣的选择不仅仅是有舒适和好看，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在许多的运动场景当中，服装的颜色它是可以起到一个防护和预警的一个作用的。所以最近那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到哈，游泳时千万不要穿白色和蓝色的泳衣登上了热搜。那说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安全呢？你特别是儿童，你在水里面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泳衣的颜色就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范作用了。有专业的机构开展了一项实验的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啊。实验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湖泊当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水平面的一个平静水面上还有有波浪的水面上的一个可见性，得出结论说在室内泳池和湖泊当中呢，对比度强烈的就是这个荧光色系，它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游泳衣。荧光色系的这个游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水中的儿童。而白色还有这种浅蓝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这个泳衣颜色。实验当中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或者是呢会和这个环境混为一体，不易察觉。所以这个实验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成人去选择泳衣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我发现现在好像都是白色呀、浅色、浅蓝色呀、黑色呀，或者是这种粉色系，就这些色系的比较多，尤其是黑色系是偏多。因为你去游泳，这个黑色你好像穿其他颜色就显胖是吧？黑色至少它还显瘦。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哈，大家最好还是穿刚刚说的这个荧光色系最佳的泳衣的颜色，安全为主。尤其是你去海边的话，你这还真的是要穿显眼一点的这个颜色，那不然这个你蓝色跟这个海水融为一体的这个颜色的话，这个救生员看不到你，那对自己的这个安全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看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停，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7: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8: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最后一波体检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体检结束了呢？建议大家在网上讨论啊，说自己的这个各项指标好像都跟肥胖有关系，其他的倒没啥问题啊。网友们呢都在讨论说关于肥胖带来的一些隐形危害有哪些。我看了看我的，因为我是也差不多四月多份那个体检的，这个四月底体检的，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体检报告，好像真的是一切都是，就是除了体重啊，一切都是正常的。那你们有没有去测过自己的这个代谢年龄？你们去测过吗，各位朋友们？哇，咱的代谢年龄那比我妈妈的实际年龄都大，太可怕了，快赶上我姥的年龄了。看了一眼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发现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各项指标都可以，但是有一些指标它就是跟你的这个肥胖有关。那么关于肥胖引发的一系列的指标变红啊等等等等，比如说有的人晚上睡觉打呼噜特别响，还动不动就憋醒，对吧？这可能就是因为肥胖引起的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长期的缺氧不仅仅是白天的犯困，注意力不集中，还会增加心脏病，还有脑中风的一个风险。再比如一些育龄期的女性体重超标的话，可能还会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啊，影响排卵和怀孕，就算你怀上，可能也会容易有这

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那怎么判断自己到底算胖还是瘦呢？最常用的指标就是 BMI， 我们之前跟大家经常说这个指标，其实就是我们身体质量指数嘛。算法也很简单，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你的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的这个平方，正常范围是18.5吧，18.5到24之间嘛。那么偏低的话，你像18.5之后你就它偏瘦，24到28就偏重，超过28那就是肥胖了。另外呢，不同年龄段的这个理想体重也不大一样，你像年轻人可以瘦一点，但是上了年纪的人稍微有肉反而会扛病。像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增加这个肌肉量，肌肉量是我们以后老了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你比如说40到60岁 BMI 在24到26之间更好，那么80岁以上呢 BMI 在26到28之间就更长寿，就不宜太瘦，但是也不能太胖。那么为什么会胖呢？可能跟这个遗传呢，吃的多呀，动的少呀，压力大呀，睡不好呀，都有关系。那遗传是改不了，但是后天的这个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它是可以调整的。但是你说到减肥，千万不要走极端的路子。网上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减肥，然后各种打针呐，各种减肥药吃，给自己是真下狠心呢。说实话，要是真有这个毅力，咱直接瘦身健身都能瘦，能节食饿肚子的减肥，我通通称之为勇士啊！包括乱吃减肥药，最后呢伤身又反弹。科学的办法，定个小目标，比如3到6个月减掉体重的5%、15%，管住嘴，迈开腿，每天做那个有氧，配合力量训练，对吧？饮食实在自己拿捏不准，找专业的人给你定食谱，控制总热量，但是要营养均衡。以上说的这些，确实我也都没做到。人家说减肥你要找到根源，就是你为什么胖，你是因为就是嘴馋多吃，那你就改掉吃的毛病。那你为什么想吃呢？是不是因为你胃火太旺盛了，你吞下去的东西它就消化的又快，你饿的就快，然后你就一直吃吃吃。所以他们说你不管减肥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你要找到它的那个根源，然后从根源上去改，而不是急着去减肥。我那天看到一个博主，我觉得他说挺好的，说你胖是吧，那你看看，你列出一个表格，你为什么胖。你像我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熬夜，然后吃的多，控制不住咱的嘴那个嘴呀，也腿是控制的挺好啊，不让自己受一点累啊。那上下班那都是那个连地铁站一米我都不想走啊，那一定要那个小车开到家门口啊，这样这真的是挺难受的。而且就是咱控制得了腿，但控制不了嘴和脑子。就你胃明明不想吃了，你很饱了，但你的嘴和你脑子还是很想吃。有多少朋友是因为这样一直减不下肥？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他是不是因为焦虑，可能他才想暴饮暴食？那你就从焦虑的方面你去下手。行啊，这个教大家理论知识一套一套的。因为减肥它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贵在坚持。有的时候啊，咱就是毁在坚持上，坚持不住，实在坚持不住啊。好，除了肥胖，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疾病的发生都和饮食有一定的关系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促盐饮食的人，就是全身的炎症上升。就什么，我们先说什么叫这个促盐食物啊。这就要说到我们养生方面了。什么叫促炎食物？怎么样吃饭才能够降低这个炎症啊、感染的风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促炎食物。日常饮食吃的不对，就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些慢性的炎症嘛，尤其是促炎食物。那目前呢，已经是有研究证明了促炎饮食和很多的疾病相关，比如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等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去看的话，六类食物饮品都是属于促炎食物。比如说过量的红肉啊，你吃的这个猪牛羊那个红肉过量的话，就会导致你身体这个炎症反应发生。还有就是加工的肉类，

0: 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什么什么烟熏，那个叫什么腊肠、腊肉、火腿、培根等等。高糖食物，也是属于促盐食物，你像面包、蛋糕之类的。反式脂肪，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奶茶啦、植脂末这些，反正这个人造奶油的这个蛋糕。油炸食品，研究发现呢，油炸食物摄入减少，体内炎症的标志物也会减少。那你吃的多，相反你炎症就会加大。此外呢，高温油炸过程还会产生出这个反式脂肪酸。还有就是酒精它也是具有一定的促炎作用的。此外呢，日常饮食当中应该避免不合理的主食比例，比如说米饭，这个白米饭啊、白面这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它也是具有促炎作用的，应该注意合理的搭配粗粮，还有这个粮食。那什么又叫抗炎食物呢？首先我们要想，就是增强免疫力的话，其实降低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是可以吃一些抗炎食物的，那就是蔬菜水果。每天你差不多5到7种不同的颜色的蔬菜或者是水果，蔬菜应该达到500克以上，特别是推荐这种颜色深的蔬菜，卷心菜啦、甘蓝呐、反正这些颜色深的一些蔬菜，含有抗氧化的这个抗炎的物质啊。此外呢，水果当中这个也是含有不同的抗炎的作用，比如说蓝莓、树莓、草莓、樱桃，现在樱桃也是要下来了嘛，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豆类啊，Omega-3 型脂肪酸的摄入，鱼虾肉这些 Omega-3， 然后除了鱼类之外呢，坚果也是 Omega-3 型的这个脂肪酸的来源，每天可以吃个15到15克。大家可以还可以想想啊，什么是可以这个这种不是促炎食物。还有什么是抗炎食物，都可以来思考思考。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黎明。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哦，终于快出高速了，再开半小时咱们就能到家了。
3: 小米，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我看你刚才眼皮都在打架了，方向盘都差点偏了，要不咱找个服务区停一下，休息会儿再走。
2: 没事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睡得晚了点，撑一撑就到了。你看这高速上也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能 hold 住。之前我加班到半夜开车回家，比现在还困呢，不也安全到了吗？
3: 小米小心，你看你都快开到应急车道了，赶紧把车稳住
2: 啊。刚才刚才好像真的睡着了一秒，还好没出事儿。
3: 你看多危险呢，疲劳驾驶的时候哪怕只是眯一秒都可能出大事儿。高速上车速那么快，一旦跑偏撞到护栏或者跟其他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你总说撑撑就到，可万一撑不住，咱们连家都回不去了，值得吗？
2: 我刚才也吓着了，其实从刚才过第一个服务区开始我就有点睁不开眼了，就是想着快点到家才硬撑的，现在想想确实太冒险了。
3: 到服务区了咱下车透透气，我去买一杯热咖啡，你眯20分钟啊，等你精神好了再开。安全到家比早到家几分钟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2: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刚才要是没你提醒，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以后我再也不疲劳开车了，困了就停下来休息，绝不硬撑。方向盘的重量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清醒的头脑才是行车路上最可靠的安全带。我们总以为再撑一会儿就能到，却忘了疲劳时的每一次眼皮沉重，每一次反应迟缓，都是危险在悄悄靠近。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却忽略了困倦带来的判断力下降，可能让一次普通的返程变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要知道真正的赶时间从不是与疲惫较劲，而是懂得停下来休息。拒绝硬撑，主动休息，不是胆小，而是对自己对同行人最郑重的负责。让清醒相伴全程，让平安常伴左右，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带着安心抵达。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欢迎各位。来，好好想想有什么就是抗炎的一些食物。我之前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一直有一些误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调味料之类的一些东西。我一直以为说调味料不是说不健康不让多吃吗？就没有想到调味料也有抗炎的作用啊。但我说这个调味料不是我们制作的那种，就是什么香精啊、味精啊、鸡精各种这些什么酱油啊，不是这些哈。像这个我们烹饪的时候加一些丁香啊、迷迭香啊、什么姜黄、葱、姜蒜、八角、桂皮等等这些调味品，有大量的研究发现说这些调味品是具有抗炎抗过敏的作用的，甚至长期食用的话可能还会可以延长寿命。除了均衡饮食之外呢，其实提升免疫力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最好呢从几个方面着手，比如说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一个适度的运动，有氧运动它是在提升免疫力方面有显著效果的。然后就是这个减压，因为你长期压力和紧张就会提升人体的一个炎症水平，所以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是有助于控制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的。睡眠这个更不用说了，规律的睡眠，因为我运动的话我肌肉就经常会不舒服，肌肉经常会抽搐会痛，然后就说他就说你要去吃这个镁元素的一些这个保健品。还有就是疲劳乏力心慌，还有就是骨质疏松，钙和镁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补充的镁可以减少钙从骨骼当中流失，但是呢补钙的过量它又会竞争性的去抑制镁的吸收，所以这点就是很麻烦。还有就是血管的钙化，慢性疼痛的话镁它是能够调节激素松弛肌肉的，研究显示呢你像偏头痛痛经的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都和体内的镁含量是有关的。还有一项就是情绪的问题了，就是抑郁，镁它是能改善人体激素调节和大脑血清素的水平的，有利于呢维持血糖水平平衡和情绪稳定，所以缺镁的人他其实更容易抑郁或者是焦虑了。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国居民膳食

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推荐，18岁以上成年人需要摄入每天是330毫克。那怎么样有效的安全的去补镁呢？中国营养学家建议，植物性食物当中有不少的这个含镁大户，大家可以经常吃，比如说谷物类的，什么小米啊、玉米啊、高粱面呐、荞麦面呐、等等等等。豆类的话，黑豆、豌豆、黄豆，还有坚果、腰果、南瓜子、花生、核桃仁等等。果蔬当中，你像这个芥菜，然后干蘑菇、冬菇、紫菜、杨桃、柿子、香蕉等等。通过食物仍然是没有办法获取足够的镁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镁补充剂。如果说本身肾脏功能不好，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才能够去补充镁。但是需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任何的补充剂都是要适量的服用的啊。镁摄入过量的话，也可能会导致镁中毒，就是你可能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功能，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检查清楚，然后。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看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停，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呀？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6: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回来，继续带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大家聊的比较扎心的一个话题啊，说有一些习惯你以为是在省钱过日子，但有时候啊可能就是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一定的影响。最近深圳疾控也是发了一篇文章，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去年河南郑州的一位60岁的阿姨因为呕吐腹泻去医院，结果医生在她的胃里检查出了黄曲霉菌。这个黄曲霉菌大家都知道就是致癌物嘛，比较强的一种致癌物啊。一问才知道，这位阿姨平时就是特别的节俭，一双筷子用了好多年都没换。哎，这个可别不当回事儿，生活当中有好几个类似的一些省钱习惯，看似勤俭，但是呢却暗藏危机。然后以前我们跟大家聊到，就关于这个消费的习惯呢、自己一些消费的习惯的问题啊，你像2块钱的纸巾，你要我2块钱，那我可嫌贵啊。但是我200块钱吃餐饭，我可一点都不觉得贵。什么时候我能忍住，就是在餐厅，然后呢就是2块钱的纸巾不用，然后能忍住不擦嘴，那我就算我赢。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消费习惯，可能和大家的一些这个知识误区也有关。你比如说第一个，不粘锅涂层，这个现在家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不粘锅吧。但是你说不粘锅涂层它都花了，还继续用，一个锅用了好几年，可能都就是都已经里面的涂层都没有了。有些人就觉得锅又没漏是吧，你涂层掉点怕什么呢，继续用。但是研究显示，涂层破损之后会释放一种叫做PFAS 的一个物质，它可能就会增加我们甲状腺癌的一个风险。而且呢，涂层一花，炒菜就特别容易的糊锅粘锅，糊焦的东西在里面也是有致癌物的。所以说涂层明显的破损了，别心疼，该丢就丢，该换就换。日子和谁过怎么可能都一样呢？别人进厨房是生活，我进厨房锅碗瓢盆你不要过来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就是大家有很好用的那个炒锅推荐吗，要电磁炉的那种炒锅啊，我换了现在已经是第5个锅了，依然被我给煮糊。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锅的问题，当然我一直怀疑是锅的问题因为那个就是我跟客服反馈，我说怎么老糊呢，然后他教我怎么用，我就是按照他的方法然后去用的，但是他还是会糊哎。然后我又网上就是这个各种视频教你怎么样去养锅，去护锅，去怎么样，我也是照做了呀，他该糊还是糊。谁能告诉我 why 啊，网上教的说你要先开锅，你要弄油，然后放2天，然后怎么样，你煮完饭然后洗干净之后，你什么不能用那个洗洁精，你洗完之后要涂上油给它放在那里。哇，我现在可爱护我那锅了，我真的是我爱护它比我现在晚上我每天不做面膜我也得去抹一抹，摸一摸我的锅然后第二天早上该糊还糊。我最后我现在新换的这个锅是那个他们叫什么铁锅，就是没有涂层的纯铁锅，以前都是有涂层的就老糊，我就发现可能是这个不粘锅的问题，我就不能用不粘锅，那我就换个铁锅吧，结果铁锅它也糊。然后我就学着客服跟我说的，说你要那个还没开火你就要先把油倒进去，因为你像我们煮饭我们爆炒是吧，咱们中国人喜欢习惯了那个温油，然后放葱姜蒜，然后给它爆炒，然后炒菜爆炒才有锅气，才有这个菜味儿对吧，才有烟火气。我现在每次煮饭都是油还没热先把鸡蛋先放下去让它慢慢温慢慢煎。

点做菜的这种爽感都没有。啊，当然这样子可能比较健康一点，因为你确实你油太热下锅的话，他们说这样、做菜不太健康。我都是这么小心翼翼地对待它了，我的锅它还糊，谁能告诉我？来，大厨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顺便再给我在后台再给我推荐个锅啊，有什么链接赶紧甩给我。我希望换到第六个锅的时候不再换锅。好了，但是也提醒大家，不粘锅的话，如果你家用不粘锅，有那个涂层，就是坏的已经没有涂层了，它就不安全了。所以就赶紧就是换下一个吧。

有专家说它是这个胃癌的推手，能就是做多少吃多少是最好的。实在有剩菜，记住温，就是这个室温下别放超过2个小时，冰箱里别放超过3天，加热最多1次，不要反复的去热。第三个就是为了省电，早早的关掉抽油烟机。很多人觉得炒完菜之后赶紧关油烟机，省一度电是一度嘛。但是您知道吗，高温煎炸产生的油烟里面含有 PM2.5 和一些致癌物质，就算是关了火，灶台锅里面灶台上余热还在冒烟，所以炒完菜让抽油烟机再转个3-5分钟，这个电是不能省的。第四个就是炸过的东西的这个油啊，留着继续的炒菜。可能我们家里都是这么做的，对吧？炸鱼、炸鸡，剩下的油看着挺清亮的，甚至是经过高温加热，已经产生了反式脂肪酸和有毒氧化物的，你再拿来高温的去爆炒，致癌物飙升。那么剩下的油怎么办呢？可以用来做凉拌菜呀，炖汤，或者是去焯这个蔬菜的时候滴几滴。但是不要用大火再去爆炒了。最后一个就是开头我们说的这个筷子、砧板，这些长期不换的话，这些菜板、木筷子你用久了，它缝隙里面藏污纳垢，可能就会长黄曲霉菌。建议大家每3到6个月换一次筷子，还有这个菜板也要定期的去更换，或者是暴晒消毒。建议大家就是节俭是美德，但是呢也得分地方。健康面前呢，有些钱真的不能省啊，咱省出了这个医药费了，那就不好了。剩油避免反复的高温烹调，建议低温烹饪之后使用。剩油可以做汤，可以蔬菜汤，可以在汤里面放一点。水焯蔬菜的时候呢，滴几滴，使用这个让蔬菜的色泽更鲜亮，口感更好。但是千万不要高温再炒一遍。还有就是电饭煲，可能大家觉得电饭煲保温，然后就是常常早上出门前煮好的一些粥，晚上回家一开锅就吃，或者是晚上煮完了早上起来早餐就吃，还是温热的，哎，心里美滋儿的，省去了加热。或者是中午剩下的这个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饭的时候吃，以为是方便省事儿，但是给细菌给了一个它很大的 party 空间。很多人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又这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有医生说这个电饭煲里面保温超过4小时的饭菜哈，其实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食物的危险温度带，也就是5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度，大多数致病菌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而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是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啊。第一个，受热并不均匀，第二个就是产生二次污染。如果说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是怎么样，你细菌就可能有可乘之机，比如说金黄葡萄球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它就能翻一倍。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可能诱发我们的急性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的症状，影响身体健康。那第二个可能就会增加患癌的一个风险了。那你像有一些这个绿叶菜本身就是含有天然的亚硝酸盐，正常吃没问题，但是你饭菜长时间保温，细菌就会把这种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然后呢再进入到你的胃和蛋白质分解合成，就会这个致癌物，胃癌呀、食管癌呀就开始产生了。简单来说，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你长期天天这样吃的话，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就会不断的积累，悄悄的增加致癌风险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这个电饭煲保温的模式下的一个饭菜最好在4小时内解决掉，如果说吃不完的话，那放到冰箱去冷藏，不给细菌一些风险或者是这个机会。

0: 来，我刚让大家推荐锅，你们别给我拍图片，你们把那个链接甩给我好吗？你这图片我看了一下，有一些朋友这些图片和我现在买的那个锅一样，一模一样，那个铁锅一模一样。暖暖说掐指一算和锅没什么关系，哎呦，不是，要只是我煮的话，那确实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妈来我这里帮我煮了两餐饭，说你这个锅真难用啊，你这个锅粘锅。然后我就教她怎么煮，我说你要那个冷油下锅呀，啊，你不能那个这个锅不能热啊。然后她试着煮了一下，还是粘锅，所以我就确定为什么这么自信的说是锅的关系呢？就那个锅，我真的想拿过来跟大家。就是给大家试一试，就是让大家相信我不是我的厨艺问题，是锅的问题。这就证明不用亲自的做饭，点外卖就可以。是吃了好几年外卖，给自己吃快吃200来斤了。来，欢迎更新啊，教了我一个不粘锅的一个绝招啊。
1: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洁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4: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5: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6: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0: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7: 没戏。
0: 哥哥我怕。
4: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7: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4: 好戏马上开场。
6: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让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0: 哎，有戏。
6: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7: 哎，那没戏了。
6: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0: 这不就叫有戏吗？
6: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7: 那一定没戏。
0: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7: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0: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7: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0: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7: 没戏没戏没戏。
6: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0: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啦。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6: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0: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8: 没事，有我在，
0: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6: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0: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

0: 盛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1: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0: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1: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0: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1: 来，披上，别着凉。”
0: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1: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0: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1: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0: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1: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2: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3: 嗯，姐姐，
2: 小青，你在干什么？
3: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2: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4: 下班啦，铁子们，
5: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6: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5: 你说。
6: 闹闹姐姐，是我呀。
7: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0: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3: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2: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8: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9: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
1: 你不是哥冷油下锅那煮的菜没吃吗？
0: 就是说呀，咱听的不就是咱要的不就是一个色香味俱全吗？啊，咱厨师咱煮饭除了色香味俱全还有一个呀，声音呢，是吧？啊，那个温油，然后把一些调料什么葱姜蒜下锅之后，要的不就是那个呲啦那一下吗？啊，就唰唰唰。你现在整这个锅整的我现在一点做饭的欲望都没有。好，我们刚刚更新这位朋友教了我们一个小妙招啊，他说教你一个不粘锅的绝招，锅里放油，烧热之后呢关火等一分钟，或者是呢加入一半的冷油就不会粘锅了，这是热锅冷油啊，这就是热锅冷油啊。好麻烦啊，算了，我还是点外卖吧。啊，我们的欧阳说，你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的电磁炉受热不均吗？哎呀，你这个点很新奇呀，我还真从来没有想过是电磁炉的问题。那不是锅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那不就是电磁炉的问题了吗？行了，有解了，终于找到答案了。啊，不换锅了，回去我就换个电磁炉。啊，某一个超便宜的平台捡漏了，买了一个平底大肚锅。我买过那个锅，它也粘。

你买的那个平底大肚锅是什么？它是不粘锅的还是铁锅呀？还有朋友说，那你跟那个你学一下日本人的做菜方法，那一点油盐都没有是吧，根本不会有粘不粘锅的问题了，对你减重还有帮助。可我是一个中国胃呀、我就想吃点有这个烟火气的东西呀，这些滚烫的呀，医生跟我说了，我不能吃凉的。那个没有油也不行，不香啊。好了，关于家庭里的一些小妙招，那我在这里呢请教大家，大家呢也在、这个平台去这个支招啊、在我们的评论区支招，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嘲笑我，说我的厨艺怎么怎么样，我哪有什么厨艺呀、我要是有厨艺，我还用让自己啊胖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还天天吃外卖，还这啊？我天天给自己煮好吃的，吃健康的，咱也不至于体重坑坑长。行了，不用说厨艺的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打工人吧。你说呢，我们这个上一天班了，回到去这么晚了，确实也没有力气再跟那个锅在那里耗了，是吧？就周六周天在家那个闲着的时候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平时哪有时间呢？平时光在那里看办公室用具了。哎，朋友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打工人现状啊，我问问你们，办公室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神器叫做后背腰后背的靠枕？那不叫靠枕，那个应该叫什么？我想想，护腰坐垫。护腰坐垫是不是？看看你们的椅子背后是不是都有垫一个东西？有没有？啊，眼下网上啊各种的护腰坐垫那是卖的特别的火，说什么久坐不累，矫正坐姿，预防驼背。还有的呢带这个按摩功能，听着就很心动，对吧？我甚至我都买了两个，一个呢是那个便宜点的几十块钱的同事推荐的，然后买回来之后呢坐了两天觉得不得劲，好像越坐腰越累，不仅腰累了，那个脖子也累了，颈椎也不好了，还不如直接坐那个椅子呢。然后买的第二个这个100多块钱，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牌子，我就不说牌子了啊，反正就挺火的。然后做完之后，哇塞，那梆硬啊，硌得我的腰，我天哪！主要咱这个腰也硬啊，那椅子也硬，好了，硬碰硬，没有一个服软的。就是你光看这些功能你真的很容易心动的，但是医生也说了，说别太神化他们了。我们先说结论，护腰坐垫它确实能给你一点支撑，让你感觉到舒服一些，但它的本质是延迟疲劳而不是消除伤害。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骨科专家解释，靠垫它把腰给顶起来了，对吧？肌肉是放松了，可压力呢却转移到我们的椎间盘上面了。你觉得不累，但是你的椎间盘其实是在默默的加班的，承受了它不该承受之轻啊。坐久了该伤的还是伤，而且呢久坐超过30分钟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了，身坐姿下腰椎受力是站着的2倍，所以你要再往前一趴，那么压力能飙到将近3倍。所以你就不用说指望一个垫子能够让你随便坐那个，然后治你的腰伤了。那怎么挑这个坐垫呢？软的舒服的，但它主要就是让你放松嘛，别指望它能够矫正坐姿。硬的有支撑的，但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很难刚好合适。专家建议选有弧度的，材质支撑力好的，比如说记忆棉或者是那个橡胶的。啊，别拿那种毛绒玩偶当这种靠垫，那东西呢光软没有支撑，对我们腰酸的问题的人更不友好。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老话，别久坐，每坐个30分钟起来动一动，最长别超过90分钟，坐的时候膝盖弯成90

90度，腰自然就挺直了。哎，说这一下，我们在办公室听节目的各位，谁的腿突然自然一下90度了？哎，我今天做了一个测试啊，好像真的是，就是他说那个你的腿，膝盖成90度，我本来还在翘二郎腿，然后那个。就马上就学着他的那个姿势做了，就把那个膝盖呢弯成90度，马上腰，他不是说很直吧，他就是一个反射弧啊、就腰就直了。当然我们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啊，注意开车啊，就肌肉可能会觉得有点累，但是呢我们的椎间盘压力反而小，这就叫让肌肉替你扛，别让椎间盘替你扛。另外呢，定期的跑步啦、游泳啦、练核心力量啊，比什么垫子都管用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护腰坐垫可以买，但是别把它当成神器、矫正器。真正护腰的是少坐多动，坐姿正，姿势要正，别把钱花出去了，腰还是伤了。

有时候办公室一坐坐一天，然后下班呢疯狂运动，对吧？主打一个风险对冲。你是不是也有这样想过呢？每天坐办公室啊，那个要运动半个小时，运动多少多少小时抵消伤害。但是呢，告诉大家，一项研究正在打脸这种错觉，就是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可能不如每20分钟起来走走要来得好一些。白天长时间的坐着，再卖力的运动，对健康也可能是事半功倍。研究发现呢，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你频繁的打断你的这个臀部粘黏你的椅子的状态，只需要2分钟。两分钟奇迹，起身走走，代谢就能悄悄变好。主导就是主动打断这种久坐，或许呢比每天运动个30分钟对代谢更直接更友好。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的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更友好。那研究人员呢，让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成人，经历5小时的一个观察，比较3种状态：一、持续久坐组，连续坐着不动，最多呢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轻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轻度的这个就是强行2分钟吧，可以说是啊，让自己起来走个2分钟；中度打断组，就是每坐20分钟。中强度的步行2分钟，让自己起来走走。结果令人惊喜啊，只要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小时，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就显著的下降了。其中呢，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幅度和超重肥胖者做的一次性集中的这种强度啊有氧的运动和或者是说抗阻运动的效果是大致相当的。你要知道，长期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剧烈波动会大幅的推高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每天在办公室客厅用2分钟主动打破久坐，相当于一次次给代谢系统做微型的重启，就比连续坐着然后呢猛练半个小时更加的直接。2分钟到底有多长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今天我测试了一下，起身打杯水，在饮水机那里呢，小口慢喝，喝完了你的一杯水再回到座位。我不是教大家摸鱼啊，我是教大家怎么健康的爱护自己的身体啊，因为老板也希望有一个健康体魄的员工嘛，对吧？你才能干活呀。2分钟到底有多长呢？上个厕所的功夫，对吧？在走廊溜达一圈，这些碎片化的瞬间全部算数。研究当中呢，每次活动2分钟，5小时累计活动时间也不超过28分钟，正好凑够半小时活动量。但是效果呢，却更针对性的针对这个久坐的伤害。所以别小看这2分钟，我们。

的肌肉骨骼都在感谢你。很多久坐了，就是我们肩颈啊、背部啊不舒服，你主动打断久坐，短暂的起身，不仅是对代谢友好，对肌肉骨骼也是很友好的，而且这种改善是立竿见影的。我们再来看到国际期刊《临床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坐30分钟，只需要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延伸动作，还可以降低我们的颈部、背部和腰部的温度，减少肌肉的一个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研究当中呢，要求参与者步行20米，保持躯干弯曲20秒，还有这个躯干旋转10次，躯干侧向弯曲10次，每侧向这个颈部延展5次。也就是你起来动一动，左左前后左右这个腰转一转，那这也再次证明了对抗久坐伤害不仅在于单次的运动的强度有多大，更在于频繁的打断静止的状态，而且这种好处它也是立刻能够显现的。危险的红线就是连续啊，千万不要连续久坐超过90分钟啊。我们来看到这个医生在健康杂志期刊当中也介绍说，虽然说每天坐得很久，但下班之后会去健身也能够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研究表明呢，连续静坐超过90分钟，血糖就会悄然的波动，甚至可能增加死亡的风险，即使每天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的弥补久坐带来的危害。这是因为呢，久坐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肌肉骨骼的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等影响，这些影响往往是通过持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部分的缓解，但无法完全的消除。所以我们尽量就避免久坐吧，多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起身活动一下，因为所有人就是都减少这个久坐的时间，特别是超过90分钟哈，也就是说最多最多最多了，你就坐90分钟，你就该起身活动了。哪怕活动量不大，也比一直坐着好。你起来，你哪怕你站在原地，你原地踏步一下也好，让身体动起来，才能够守护好我们的健康。哎，也给大家推荐几种这个打断久坐的一些方法啊，你看看有没有哪一款是适合你的。因为道理都懂对吧，关键是怎么放松，是轻松的做到呢？有一些零门槛的不用你去运动的一些方案，想不想学来？只要999，只要999，把这套墨鱼小妙招带回家。首先呢，零门槛的微运动，你看看啊，第一个就是超简单版，零门槛随时可以学。刚刚说的起身接水、上厕所，对吧？最自然的起身理由，溜达溜达，啊，通话的时候打个电话，你那个离开座位，办公室走廊，你去边走边谈。尝试那种站立式办公，就是有条件可以调节工位的。哎，我自己给我自己买了一个小桌子，就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面，然后想站起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小桌子给升高。我觉得这招也挺好啊，我是看其他同事，我觉得挺不错。下楼取过快递，爬几层楼梯，高效的这种有氧间歇啊，微型运动版，垫垫脚尖，踮起脚尖，噔噔噔噔，就那首歌。扩胸运动对吧，反正你就是随便坐一坐，原地踏步，椅子半蹲，还有那个叫什么，我想想还能想到什么啊，扶桌俯卧撑啊。好了，能想到的摸鱼小妙招都给大家想到这里了。建议啊，每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设一个闹钟，提醒自己动一动，最多90分钟啊，90分钟，记住这个数字，90分钟必须起身。从今天起定一个闹钟，一次接水，一通电话，一次有意识的站起来动动一动，无论是在公司工位还是在自家沙发，每天只需要起身几次，代谢和肌肉便会更加轻松的状态，悄悄地感谢你。

天，把身体变好，站起来，走一走。好，锻炼好一个这个，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啊。我们来看到，说到锻炼身体的话，最近有一个热搜，是贵阳的一位孙女士说，花了1880块钱办了一张瑜伽季卡，3个月内不限次数，随便上。哎，她觉得挺好，就天天去练，连接着上了20多天。结果呢，教练突然来一句：“天天来不累吗？”那啥意思，就是你来太勤快了，我亏了。那孙女士呢，这是又尴尬又生气啊，回去想了想，就给教练发信息说，那要是觉得亏，那退我剩下的钱吧。哎，您猜怎么着呢？教练直接就把他踢出了群聊，还把约课的这个资格给取消了。孙女士的朋友问了几句，同样被踢出群聊。更离谱的是呢，办卡的时候教练只发了一页协议图片条件。

解的时候呢，却拿出了一份两页纸的合同，里面还冒出一些从来没听过的条款，算下来呢，反倒要孙女士来倒贴钱。律师说了，经营者呢用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没约定清楚的，应做到呢有利于消费者的理解。把人踢出群，不让约客就是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费。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咱们了，在办卡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楚合同啊，别看到那一大摞你就不看了呀。我们现在有多少朋友出去，就是你办卡，你怎么样，是真的认真的去看过那个合同呢？租房这个签合同的时候，我们的电子合同，尤其是电子合同是重灾区啊。说人类之最大谎言就是这个合同看完了吗？你同意吗？好，同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别光听口头承诺。天天去上课是消费者的权利，不是薅羊毛。你说要不你就别整这种类似怎么说自助餐形式的嘛，对吧？你说你整了你又玩不起啊，你赌的不就是别人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天天去上课吗？风雨无阻吗？你这不小瞧人了吗？你这不是毕竟不是所有人跟我一样踢那个教练天天催着去啊，办了健身卡只去里面洗过一次澡的人是吧？人家有些人他就是能坚持。好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办卡这种尤其是预付款的一些卡一定要多多注意，看好合同了。好啦，我们明天跟大家不见不散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闹。今天深圳多云兼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早晚有轻雾，气温在26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5到6级。14到15号，受偏南气流加强叠加北方弱冷空气影响，我市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较高，不排除有局地特大暴雨风险，雨时伴有雷电和9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做好防御工作。来关注到，为帮助宝安区老年人了解人工智能技术，掌握 AI 艺术创作基本技能，丰富老年文化生活，日前由宝安区老年协会主办的引领 AI 艺术创作体验活动首场活动在福永街道正式启动，60多位银发老人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专家围绕 AI 艺术创作的基本原理、实操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宝安区老年协会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将在全区10个街道相继举办，每个街道安排4天培训课程，旨在让更多老年朋友有机会接触并掌握 AI 艺术创作技能，切实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日前，新桥街道团工委智联组织多支环保志愿服务队伍，分别在万峰湖湿地公园和潭头河开展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系列活动将宣传、实践与巡查相结合，不仅提升了市民和青少年的环保意识，也进一步推动了新桥街道生态文明建设。近日，沙井街道以菜林蔬菜配送

动中心超门店经营依法处罚为典型案例，坚持以案释法，以案为戒，充分发挥执法案例警示震慑作用，引导明珠市场周边商户自觉守法规范经营，以典型示范效应筑牢市容环境治理底线，沙井街道精准抓住典型违规案例，不姑息不纵容，通过先劝导再复查后处罚的闭环执法，打破部分商户轻微违规没人管的错误认知。记者从深圳市民政局获悉，随着5月20号临近，在这个因谐音我爱你而被赋予特殊寓意的日子，市民登记结婚的热情持续高涨。目前深圳市各婚姻登记处5月20号的线上预约名额已全部约满。深圳市民政局表示，各区婚姻登记处全面启动网上预约加现场办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婚姻登记服务便民举措，在5月20号结婚登记高峰日将持续开展优化婚姻登记服务，免预约全程办，不办完不打烊，没有在线上预约成功的准新人无需担心，可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3张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铜板合影证件照，直接前往任意婚姻登记处现场申请办理。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

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千里
1: 再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5: 跟着脏土地。
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出门旅行坐飞机，大家习惯点开在线旅游平台买票，各种隐形套路、购票陷阱却防不胜防，机票销售乱象一直饱受消费者吐槽。近期国内多家航司
2: 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3: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务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3: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

0: 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 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但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是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1: 继续关注，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共21条，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施行。这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如何确定非法占用耕地主体，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如何采取硬措施保护耕地。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审结耕地保护领域行政案件23.98万多件，民事案件39.97万多件，初事案件45667件，并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在对非法占用耕地行为进行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准确认定相对人是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前提，但此类违法行为往往与普通违法行为不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二级高级法官严威分析，
3: 时间跨度一般较长，行政机关查处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因为注销、死亡、故意逃避监管等导致行政机关无法确定建设行为人的情况比较多见，而在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后，通过买卖、抵账、赠与、租赁等情况，将建设完成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交由他人占有使用，则更为常见。那么以上呢，都会导致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的情况，为行政处理相对人的确定带来很大困难，并导致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
2: 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严威说，
3: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处，拒执必究。
2: 依据行政强制法、城乡规划法，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表示，
4: 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分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
2: 司法解释结合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耿宝健说，
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行为方式，包括非法占用耕地、实施建房和其他设施建设、建筑物构筑物已经形成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基础和底层结构已经完成或地基施工完毕，或者基坑已开挖完毕或基础桩已基本施工完毕的，还包括非法占用耕地实施建窑、建坟、挖湖造井等工程建设的，实施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活动的，排放污染物、堆放废弃物等造成耕地被严重污染的，以及其他非法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耕地用途造成耕地毁坏的 的情形。司法解释还明确了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包括非法占用并毁坏永久基本农田五亩以上的，非法占用并毁坏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其他耕地十亩以上的等等。耿宝健说，
4: 明确了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

0: 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竞合适用规则，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耕地领域有关职务犯罪的处理，特别是明确了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的处理原则。
1: 司法解释科学划分行政赔偿责任，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精准监督。
0: 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对此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
1: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建波介绍，
2: 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督促缴纳耕地修复费用16.05亿元。最高检联合农业农村部部署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工作，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检查与土地执法查处协作机制，推动加强对耕地保护相关问题的协同共治。
3: 继续关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业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对于以真实分享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来说，此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产的仿真实内容，让普通消费者在海量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严重挤压了优质原创创作者的生存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
4: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5: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喜好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4: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6: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4: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
7: 实验的开展颇为重要。
8: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女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的一位女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女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神经干细胞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女客，她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然后进入到空间站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

0: 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1: 先来认识参与这项太空实验的第一位特殊旅客——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一粒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第二位特殊旅客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0: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1: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2: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1: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2: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频战结合、频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1: 天舟十号上的这两位特殊旅客虽小，却承载着一个宏大的承诺，当人类终于能够安全地走向星辰深处时，那些征服隐形利刃的经验与智慧将化作更精准的癌症治疗、更有效的老年痴呆干预、更智能的纳米医药，汇集你，汇集我，汇集每一个曾仰望星空的人。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这个早高峰堵了快20分钟了，再不走上班肯定要迟到。你看前面，你看前面那红绿灯都绿了3回了，咱还没挪到前面呢。
3: 哦，别急别急，我看前面那个路口好像人有点多。哎，你看那几个行人慢悠悠晃着，还边聊边笑。
2: 可不是嘛，你看最左边那个大爷拄着拐杖我能理解，可旁边那两个年轻人手插兜慢慢走，红绿灯都快亮了还在路中间磨叽，后面一串车都跟着堵车。哎，真是喇叭按了也没用，人家根本不回头。
3: 上次我过马路也见有人低头玩手机，走得比蜗牛还慢，后面那个司机啊都急得直按喇叭。
2: 关键是路口本来就窄，就一个直行车道，行人慢吞吞站着道，咱们动不了，后面的公交车出租车也全堵死了。
3: 哎，你看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都走到人行道边上了，还回头去捡掉在路中间的塑料袋，这太危险了，还好后面司机刹得快啊。
2: 这就是典型的没意识到自己影响交通了。我不是说行人不能慢慢走，但是过马路的时候咱好歹集中注意力吧，对吧？快点通过吧。你说咱们等红灯的时候规规矩矩，轮到绿灯了还得给慢慢吞吞的行人让道，这时间不全都浪费了吗？
3: 嗯，确实是这样。不过呢，你也不能全怪行人，有时候吧路口没有倒计时，行人可能也怕走到一半变红灯，而且有些老人家确实走不快，我们也得多体谅一下。
2: 体谅是应该的，但那些年轻人还边过马路边玩手机，这就太不应该了，不仅耽误大家时间，万一司机没注意到多容易出事故啊。
4: 交通秩序的顺畅高效是城市运行活力的重要体现，而行人过街行为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道路通行效率与交通安全底线。当前部分行人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存在行走迟缓、随意停留、分散注意力等情况，不仅导致机动车通行效率下降，亦引发路口拥堵，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更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迟缓的过街速度会延长行人暴露在车流中的时间，增加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发生剐蹭碰撞的概率，既对行人自身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可能引发连锁性交通意外，影响整体道路安全秩序。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5: 毕业的时候，我妈妈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喜欢在阳光下待着，运动可能就是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或者说是户外。对于户外，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热情，享受那种和大自然的博弈，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密接触。运动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看到生活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那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即使同样一个公园，上下班路过的感觉和你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滑板滑过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甚至都注意不到身边的其他人，那种喜悦和成就感会让你对环境和世界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运动的激烈，身体的控制，或者说是运动技巧的掌握，是一个动感刺激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在享受运动之后的放松和安宁。这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两种不同的对话方式。当然也有痛的时候，看着自己的队友掉下了8米的悬崖，也曾经和狼群擦肩而过，但是经历了更多的伤痛以后，你也学会了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从小我的愿望一直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美好一点，我想要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某项运动，健康安全的入门，找到更适合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变得更自信，走进自然里，走到阳光下。

0: 与和世界对话。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依旧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周四，农历3月28。今天深圳25到28度。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会有雨啊，多云转阴天。其实我们早上出门就是阴阴的感觉，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啊，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75%到100%。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提示啊。今天14啊，包括到明天15日，周四周五这两天，深圳都是阴天，有强雷雨，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风险，雨势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16到17日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有局地暴雨的风险。展望18到20日，也就是下周，多云为主，天气会转炎热，但是还是需要做好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积涝，特别是这个周末啊，两天都是有雨的。
0: 对，
1: 要提醒大家，如果周末有出行计划的话，咱们要做一个好好的调整了。
0: 对，而且呢，今天来说的话也是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呢，也建议各位车友哈，这几天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个变化了。同时呢，大家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呀！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买东西有关哈，
1: 就你有多就是你多久没有买过之前你比较喜欢或者关注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在做消费减法嘛，
0: 对，
1: 那这个消费减法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以前会大买特买的东西现在已经很久不买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就这几年你彻底不买什么东西了，然后你又会重点去买一些什么呢？就我们说现在大家的消费观都在悄悄发生变化。
0: 是的，
1: 以前很爱跟风去囤货呀，或者为一些颜值，比如说可爱呀、QQ 啊、软软萌萌啊，就是买单。女生哈，
0: 为情绪
1: 会喜欢这种
0: 颜
1: 为颜值买单。
0: 对，
1: 现在为情绪买单多一点。以前是为这些，或者说被营销、被广告打动。然后现在大家买东西会更加清醒一点，就是不会买没有用的东西。
0: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些好像也都是一次又一次买了没有用的东西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
1: 不买冲动的，说实话有的时候买衣服还是会有一点冲动。
0: 对，女生嘛，看到穿得好看又适合自己，很难不心动哈。
1: 特别是旁边那个 sale 跟你说，哇，真的好适合你。
0: 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逛街我不喜欢有那种就是
1: 有 sale
0: 售货员一起在旁边。对，它会影响我的判断。而且就无形中会给我一种压力，就是你一直跟着我，我不买好像等等影响你的业绩之类的哈。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一些品牌，它都是那种你自己随便逛，然后有需求你再叫我们。 对，
1: 对，
0: 拿什么码数你再叫我们，这样还挺好的。
1: 我就觉得这样没有压力。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又很希望说，因为你要随时找人说，哎呀我要换一个size， 或者说我要换一个颜色，有没有其他颜色，你还是要咨询。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又很希望有个人在身边，但是他太过热情我又会有压力。
0: 很有压力哈。还有就是他讲的话，你本身你就会有一点知道他是为了让你买衣服才说那些

0: 你的话，然后你自己也会有点分辨他说的到底、
1: 是真是 假
0: 对、哦，
1: 然后还要跟他掰扯一下，夸张了啊、哦，夸张了啊，就类似于
0: 这样。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真的
1: 还有，你说买衣服这个东西，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后悔，就买完会后悔的那种事情。
0: 对，就还有就是很多衣服，真的人就是这样。以前我不太理解，说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差一套
1: 差
0: 衣服，
1: 差一条连衣裙，
0: 对，
1: 差一条职业柱啊。
0: 对，你会觉得我买的已经还可以了，为什么总是差呢？因为你会发现人对衣服真的有一点喜新厌旧。
1: 是的，
0: 就是哪怕同一个款式的衣服，你可能会觉得新的那个，哎，它就是好看一点。所以有的时候这也算，如果说买多了没有节制的去购买的话，也会有一些浪费，冲动消费。
1: 因为很多就是你买完就后悔，穿一次就闲置的衣服，还是真的有点可惜。
0: 哎，真挺多的哈。
1: 这样就你真的是有在。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一点是比很大开销。
0: 对，
1: 因为好几次我有的时候会这样，以前没有减肥之前，老是会比如说他们家真的只剩下 S 或者 M， 然后当时我得穿 L 的时候，我很给自己，我就说我要给自己设定目标，我真的很喜欢那条裤子或者那条裙子，我就说那我还是买回去。
0: 你会买，
1: 瘦了再穿。我已经有出现过两三次这种情况，
0: 就是买不合自己size 的衣服，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减到那个维度再去买，
1: 或者是当时穿 M 要稍微收，就是要吸气那种状态，
0: 要紧一点
1: 对，要会有点紧，其实并不合身但是因为耐不住自己非常喜欢，然后就说好，我要给自己定个目标瘦下来就穿它，结果那个不合自己尺码的衣服
0: 闲置了，
1: 一直在衣柜里再也没有穿过。
0: 对，
1: 然后等我已经瘦到可以穿 S 或者 M 衣服的时候，
0: 又大了哈。
1: 大了是一回事，你已经看不上它了，
0: 没那么喜欢了，
1: 那个款式已经过时了。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哈。所以买衣服也好，一定要买第二天你就能穿出门，或者说你可以随时穿出门的衣服。
1: 对，
0: 而不是放在那儿等我胖了等我瘦了。还有现在还有的人买衣服，你是买紧的哈还有女生会买宽松一点的，哎，等我怀二胎的时候可以
1: 穿。
0: 我想你这还没怀孕呢就想着我怀孕的时候可以穿了，
1: 而且有时候
0: 总是找借口。
1: 你看哦，买衣服就已经是很多人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消费减法了。
0: 对，
1: 那我们说你这几年彻底不买哪些东西，比如说像奶茶零食，你应该现在还没有戒
0: 奶茶零食。没有哎，我的恩格尔系数还挺高的。
1: 还挺高是不是？
0: 就吃方面还是会花挺多钱的。
1: 我记得大学刚毕业那会儿非常容易为这个网红小家电买单
0: 哦，网红家电，
1: 网红小家电是那种很 mini 的，说实话它的这种功率也并不大，但是你会觉得很 mini 很可爱
0: 很 Q 啊。
1: 还有就是当时是一个人住
0: 哦，
1: 然后你就觉得你我也不需要买很大的量的那一种，
0: 我可能用得上。
1: 其实发现那个东西首先使用率非常低，第二就是你我也很少在家里什么也泡什么养生茶，我真的很少做这些东西，但是那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缺，就是买了你知道吗，买了但是没有怎么用。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买衣服真的是要理智，买东西要理智一点，
0: 买东西要理智，你不能因为它便宜而买。
1: 我现在真的再也不会跟风去买所谓的网红小家电。
0: 对，
1: 首先已经不符合我需求了，这是
0: 不是一个人了。
1: 然后第二个，我现在很少会为了那种高颜值的家电买单，我基本上会为实用性价比而买单。
0: 哎，这个是第一哈，
1: 实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它价格一定要匹配的上它的就是
0: 功能。
1: 对对对。你看 Terry 说他之前每年要去一趟奥特莱斯，反正总要买几件衣服，现在40+了完全没有买衣服买鞋子欲望了。如果太太不给我买，我应该3年没有自己买衣服了。包括网上
0: 好多男生其实
1: 都是这样，
0: 很多男生他可能会不理解女生对着一柜子的衣服我又没有衣服穿了，他们真的会很不理解。
1: 其实我们只是永远都差一条新裙子新衣服而已，
0: 对，
1: 我们并不是差某一个款式。
0: 还有就是刚刚所说的彻底不买什么了有的时候确实观念也要转变一下，就当你知道自己对某一件衣服有一点喜新厌旧，他只穿了一次你就不喜欢的时候，我会强制的扭我自己，我不能这样，就我会特意的，因为我可能
1: 再去穿它，
0: 对，我就刻意我就是要穿，
1: 我今天就是这样。其实这个衣服已经不喜欢了，
0: 你就穿了一次啊，你不要那么浪费。而且这衣服它没有错，它还很好啊，它没有说变形是不是，也没有说起球不好看脏了，完全都没有。但就是人的心态有时候就这样，你会觉得哎呀我已经穿过它了，没有那种新鲜感了。
1: 我觉得这个花花太温柔不适合我。

0: 你就很温柔啊，而且这件我不是也有一件吗？我比你更不温柔，我都还挺喜欢的。
1: 人真的太善变了，
0: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及时的遏制住自己那种因为很善变所以想要继续冲动消费的想法。
1: 对，
0: 因为你会，你要知道这种行为它本身首先它是不好的，因为你喜新厌旧，因为衣服你穿了一两次你就不喜欢了，会导致大量的浪费，浪费钱，浪费衣服，是不是？所以我也会，就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哎，不瞒你说，我今天早上也出门也试了一件我刚穿了一次的衣服，我就没有那么喜欢了，但我就一直一路上在跟我自己说，我不能这样，我一定要再次创造一个场景再穿它，
1: 让它穿，
0: 对，然后我得多穿它，不管怎么样这个季度一定要穿完，就你就你得遏制住自己那种又想冲动消费又想浪费的那个心态，
1: 就一旦这件衣服被闲置出了以后，
0: 对，
1: 他就已经没有机会再被穿上身，
0: 他可能就会一直放在那儿了，对，
1: 所以就是我们有为自己很多这种消费而买单的，
0: 女生很容易出现，
1: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重点会买一些什么东西呢？
0: 对，
1: 因为今天问到各位，就你彻底不买什么了，
0: 彻底不买什么，
1: 你又会重点会买什么？比如说很多人讲一定要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真正喜欢真正值得的地方
0: 刀刃上啊，
1: 对，这样日子才会过得更加踏实一些，所以就是你这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已经很久没有买的东西，以前是很会为他买单的，但现在都不买了，
0: 现在会冷静下来了哈。
1: 老朱说读书的时候很穷，好羡慕别人有一双好的运动鞋和足球鞋，现在看到好的球鞋就想看看，第一次买了一双400多球鞋，一向比较节省的我却没有犹豫。
0: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童年补足计划哈，就是你小时候很想拥有某一样东西，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通常会就是对小时候的自己的那个遗憾弥补一下。
1: 来看到下面这位朋友，他说我一定要让我的这条互动上热门，他说保温杯
0: 啊，
1: 再好看也不买了。他说那个浪浪山小妖怪你看过吗？
0: 看过，
1: 小猪妖随时随地会背一个大水壶，你知道吧？那是他妈妈让他背的，提醒他每天要干嘛？
0: 喝
1: 四壶水，最重要是喝四壶水。他说我有过那么一个人生阶段，特别爱买保温杯，小到一口的随行杯，大到一升的吨吨桶，
0: 对，
1: 反正各种就是类型的他都买过。他说总觉得买了我就能养成随时随地喝热水的好习惯，结果嘛就是杯子走哪儿丢哪儿，热水一口没喝。还是那句话，消费带不来行为的改变。
0: 对，
1: 哇哦，
0: 这句话很棒，因为之前我跟他一样，我们都会发现有的不爱喝水的女生为了让自己多喝水会买一些很可爱的
1: 杯子
0: 保温杯这种类型的。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办公室也堆了好多好多杯子，
1: 他我真的感觉他在戳我，
0: 对，
1: 因为他刚刚讲什么吨吨桶啊，虽然我没有买到一口的随行杯，我没有买哈，但是那我一升的吨吨桶我是买了好多的，就那一段时间非常火。还有那个
0: 还挺贵的那个，
1: 你知不知道那个柠檬杯？有一段时间那个柠檬杯也很火，就专门就是泡柠檬的，然后也跟吨吨桶那种外形差不多，很大一升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是那种像那个小猪妖的那个大水壶
0: 一样的水壶，
1: 就是那种很复古，但是它是那种很可爱，也是就是女生很容易为它的颜值买单那一种。然后随行杯又买过那种小容量的250毫升的那种，
0: 去旅游的时候想
1: 着300毫升以内，对，
0: 可以喝，
1: 对，也买。买完之后你会发现家里就真的很多，我甚至有一段时间集中清理那些杯子的时候，发现很多杯子真的用了次数没有超过3次，
0: 只用过一次。
1: 但是你发现其实每天你喝水也就那一个杯子而已，
0: 用惯的还是那一个，并没有因为我有一个很可爱的杯子，可能一开始有新鲜感的时候会喝一下哈，喝着喝着就放一边了。
1: 还要带吸管的那种吨吨桶啊，
0: 那个清理的时候也
1: 很麻
0: 烦。
1: 所以就是那个也是我曾经冲动消费过的东西，然后现在都基本上不买了。来看到下面这个朋友，影视会员，他说
0: 影视会员，
1: 他说我不但不买，我还关掉所有自动续费。我曾经同时开3-4个平台会员，结果发现想看的剧永远在另一个平台，
0: 3-4个都还覆盖不了啊。
1: 哎，我觉得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哎，
0: 对，
1: 前段时间我们在聊那个爱情没有神话，因为它是在
0: 腾讯，
1: 因为看了还没有看到第十集我就已经弃掉了，因为那个剧真的是很拉垮
0: 啊，后面不好看。
1: 然后我们就很多朋友就推荐说看低智商犯罪嘛，
0: 对，我跟小闹正在追，现在
1: 你正在追。前段时间我刚刚在吐槽那部剧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推了王传君主演的嘛，
0: 对对，
1: 王传君、田曦薇、王骁，就是那部剧确实挺火的，但是我一看爱奇艺我没会员，我觉得很崩溃。 愧，你知道吗？
0: 对，
1: 就你想看的剧永远在另外一个平台。他说只有在自动续费扣钱之后看到的是最积极的平台、嗯、然后第三就经常刷了半天并没有什么想看的，
0: 对，
1: 所以他现在有会员的就是微博、哦、还有微信读书这两个会员，
0: 就是自己实打实要用到的。
1: 是的，他说微博会员是因为只有付费的会员才能编辑修改，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功能才买的，他说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写错别字、哦、微信读书是出差的时候不想拿实体书看着方便，
0: 电子书看。嗯，
1: 对，
0: 这个也是，其实视频会员这种虚拟的一些电子类的消费还是花不少钱的、嗯、一年下来。
1: 他那个微博会员的功能说实话我到现在没有买过微博会员。
0: 微博会员他有他、哎、微博会员也分很多，又分 SVIP 跟普通 VIP，
1: 就是我可能不会因为短短的因为要修改错别字买
0: 修改错别字啊、嗯、
1: 对，但还是他可能是会发微博发的比较频的朋友，
0: 对，会有其他
1: 的有这种需求。
0: 还有就是他可以置顶，哎，微博真的还挺坑的、哦、他比如说你想设置半年可见、
1: 啊、非会员也可以置顶、
0: 嗯、对，但你想设置半年可见就只能是会员。
1: 不是，
0: 不是吗？
1: 我现在可以半年可见。
0: 哎，我那天刚设置，哎，
1: 我已经设置了，我以前微博别人看不到的。
0: 哦，然后我就想，怎么会员才能半年可见？当时哈，我就删了好多微博。哦、
1: 那应该是这个功能已经现在放开了。
0: 对，我删了好多，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就很多黑历史都被别人看见了哈。
1: 来看到下面蜜丝糖，他说，要说很久不买东西，那应该是高跟鞋。
0: 高跟鞋哦，女生的刑具哈，
1: 真的是要命的装备啊。他说。刚工作的时候买了好多，当时好厉害，穿着上课逛街，哇，我也是，哎，
0: 厉害了你们。
1: 大学当时真的很疯狂，非常喜欢高跟鞋，嗯，因为当时要主持嘛，嗯，大学到刚工作的前五年都是很喜欢买高跟鞋的，不同颜色细跟粗跟，然后还有
0: 各种款式
1: 的款式，还有防水台的、嗯、然后就各种啊，就穿高跟鞋能跑，就觉得自己超厉害的，
0: 像电视剧里的那种时尚 OL 哈，
1: 对，还要买尖头的，明明就是个宽胖脚还要买尖头，然后现在就觉得它真的是美丽的刑具，就现在连试穿都不得行。我现在去比如说买鞋子我更多会买平底的，
0: 买舒服的，这应该也是这几年的一个变化，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鞋子它固然好看，但你买了之后你不爱穿它，鞋子还是以舒适为主嘛，然后我慢慢就不会去买它了。
1: 我真的来深圳以后穿高跟鞋次数非常低，除非有些重要场合需要，像日常通勤一定是平底鞋，
0: 对，
1: 一定是平底鞋的。
0: 所以像刚刚所说，鞋子衣服对于女生来说就是你买了你得会穿，那么鞋子就是以舒适为主嘛，对吧？衣服首先你得先穿得下，然后其次就是它穿的场合你会觉得会比较各种场合会比较合适一些，而不是说买了之后，像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会喜欢买一些他不穿的衣服，就他只要看到他挂在衣柜里他就很开心，因为他不日常，他不好穿出门，就那种哈不好穿出门，但他又很喜欢，他就只要看到他就很开心，但他又不会把他穿出门。我说这个我会觉得不太能理解哈，但他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取悦自己哈哈、对，
1: 为情绪买单，
0: 对，这个属于为情绪，但他已经失去了衣服本身的价值，衣服本身它不就是为了穿吗，它的功能是不是，
1: 而不是放在橱窗或者衣柜里。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每次在做一些闲置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衣服我未来三个月或者未来半年一年两年我还穿不穿它，如果未来一年两年我都不会再穿它，就是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不会优先选到它，那它就会被我闲置掉了。
0: 闲置，
1: 对，
0: 又浪费了啊。
1: 但买衣服的时候想的是，哎，我有没有什么下装可以搭配它而去买，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买衣服很纠结，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就问一问你们彻底不买东西还有哪些，你会重点买什么？有位朋友说茶具，他这些年在各个茶叶与周边的直播间里面真的是还有那种抽福袋，就来回的就是各种茶具来回的切换，就好多直播间会抽福袋送的那种茶具，或者说那种单独的一个烧具茶杯，然后他说已经足够我自己用了，家里已经有很多，即便来个客人拿出来也完全够，还有各种茶叶也是基本口粮茶都不再买了，光福袋中奖的都差不多阳台上有一柜子了，不过也偶尔会买一点出自名家的茶。哦，
0: 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已经囤的有点夸张了哈。
1: 你怎么这么厉害，怎么一直能中福袋的，是很爱看直播间
0: 还是免费中的哈？对，
1: 是的是的。刚刚这个朋友他说这几年他不会买的东西是眼霜，
0: 眼霜哦，女生的眼霜，
1: 女生眼霜、
0: 这个

0: 以前试过各种眼霜去黑眼圈，
1: 对，
0: 抹几天没效果，我就把它扔在那儿，直到过期，最后扔掉。我也是这样。
1: 他说了这个跟我的消费观也很符合，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我现在也不能说年轻哈，就早几年护肤品会买比较贵的，说实话。
0: 嗯。但你会闲置掉它吗？
1: 会买比较贵，我会用完。但是呢，用完之后，我现在换，比如说换水、换面霜，我不会买很贵的了，因为我知道它的基础功能其实就是
0: 大差不差，
1: 就是保湿，
0: 对。
1: 补水，
0: 补水，
1: 然后它所宣传的一些功能，什么添加了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
0: 微乎其微，
1: 你都知道的。对，
0: 说实话，真的微乎其微。
1: 对，其实它最基础的功能就是保湿，然后你想通过面霜来抗衰什么的，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难实现的哈。
0: 对，
1: 所以我现包括眼霜也是，因为我一直
0: 我现在位置上买单。
1: 对，就是你，我会觉得我如果花这个钱又没有这个效果，所以我可能会宁愿买一些国产品牌性价比比较高的护肤品，然后我不会说去买所谓的一些大牌啊，动辄上千块，我觉得没有必要啊。这个也是这几年就是消费观的一个改变。
0: 但说到眼霜，我就想起我家闲置的那两三瓶雅诗某黛的那个，
1: 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好久没涂了，你知道，今晚涂起来，不然浪费了哈。
0: 没用，而且它并不便宜，说实话。
1: 对，
0: 然后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哎，我可能需要某个东西，我就找着跟针对那个功效去买的东西，最后发现，哎呀，哪个去黑眼圈厉害，买回来几天，说实话，我们可能也不是那种很坚持的朋友，有些人就坚持用它两三瓶才来见效果，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没有耐心，然后很多人就坚持用一段时间，发现没有效果，就会把它打入冷宫，然后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很智商税，去黑眼圈就是微乎其微的功效，
1: 对，
0: 因为你说实话，真正可以去黑眼圈，你要配合好非常健康的作息时间，你还要坚持用，这就是客服给你解释的啊。
1: 嗯，
0: 就是你在想，我的天哪，我要是有非常健康的作息时间，我还买你做什么？就很多人会有这种，就意思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很好的作息时间，所以我才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控制这个脸上的黑眼圈嘛。然后他就觉得，哎呀，算了，现在都懒得抹，再也不买了，黑就黑吧，反正也不影响吃饭，大不了就买遮瑕喽。
1: 对，
0: 就
1: 快换成遮瑕了哈。所以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就慢慢的会闲置它。其实很多东西你发现没有，都是商家在宣传一种焦虑，然后女生在为她的焦虑而
0: 买单。
1: 衣服也是啊，害怕自己比如说穿的不好看，怎么怎么样，就想买漂亮的衣服。护肤品也是，担心皮肤状态不好，担心衰老，就会去买。很多都是为焦虑而买单，所以你就得冷静的去判断一下这些东西，首先它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0: 对，
1: 其次它是否真的有效果哈。
0: 嗯，
1: 对。
0: 我们今天问到各位啊，说一说你有多长时间，这些年里面你彻底不买的东西是什么？
1: 对，
0: 然后看到有 Mary 她说收拾房子才发现积灰的维生素瓶。
1: 哦，这个好多人爱买，就是保健品类的。
0: 我昨天才刚下单了，补充维 D。 对，我还叫小琪想闹嘛，因为我们都很缺
1: 维生素，还有眼睛那个叶黄素，还有褪黑素、
0: 鱼油、钙片、
1: 真的有
0: 酵素。
1: 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迷恋这一些，然后当时我有段时间我又想，天哪，吃了这么多会不会对我的肝脏又有负担，你又会担心，你知道吗？
0: 你别说，我还买过护肝片。
1: 护肝片
0: 所以死你了。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葡萄籽啊，什么美白，其实说实话真的很智商税，有一点好吗？
1: 其实它不能说智商税，就为什么这种东西它能卖得起来，因为它是否有效果，它不是立竿见影的，
0: 不是，
1: 而且仁者见仁，就每个人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商家他可以宣传，然后很多人他又愿意去购买，因为他所宣传那个美好的画面，他能变白，他能健康，会让你很想要变成那样。
0: 我觉得保健品它其实会比你有更好的睡眠和锻炼身体比起来的话，还不如自己，
1: 后者更重要
0: 一点。对
1: 对
0: 对,
1: 对，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 城市乐。